0: 回归医疗本质，这个不是一句口号，是需要动真格的事情，否则健康安全都没了，谈什么美呢？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时间是8: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之前呢，我们向大家报告，我们最近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节目组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我们会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会分享自己、我们的组员们、同事们亲测靠谱的好物，不追爆款，都是层层严选的东西，只有我们自己亲测的靠谱的东西，我们会在这里推荐分享。你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能够团出专属的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然后接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你就不用烦，商品的链接、售后的咨询，小助手都会 为大家一一的解答。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第一批送来我们早早锁定的一个东西，就是一款水果梨子，它叫魅梨七号，好听的名字，好听的外表，也产自中国鸭梨之乡山东滨州阳信县，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里的水土好是梨子品质的基础保证。给大家讲讲我们几位同事测评的口感啊，那天正好是白天，好几个同事都在场，所以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虽然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脆的，有的人喜欢软的，有人喜欢浓郁的，有人喜欢清淡的，但是大家呢都有非常相同的一些印象，对于这些印象呢，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首先就是它的清甜，清爽的清，也就是说没有那么的甜，没有让你觉得齁，没有让你觉得腻，甜得很清爽。如果你对这个糖分非常在意的话，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负担。所以说清甜真的是，如果那个不甜我们肯定不会推荐，但是这个清甜真的是水果当中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这是第一个印象。还有一个印象就是酥脆，酥脆我们看了一下，它是一个杂交品种，库尔勒香梨和枣酥梨的一个杂交品种，所以说在这个梨子当中，魅梨七号当中，你能够尝出来这个枣酥梨它的一个特点，很酥脆，入口的那种感觉啊，就像尝慕斯一样。如果吃过甜点的人就会知道，那个慕斯的口感非常的轻盈，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一口爆汁然后弄得你满手都是的，就是那种很绵软很细腻的感觉，所以不少同事都觉得非常喜欢这口感。绍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最近推出的一个不错的福利活动，现在呢华夏鲜宝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您只要打电话订购，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同类型的产品呢，有些人反映说会反复的发作，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但是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8.8元可以体验整整88元一整瓶的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就结束了，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可以如果遇到便秘困扰的话可以来打电话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今天都已经是8月6日了，暑假余额不太多了，我们给大家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也是目前这个市场上不多见的一些这样的营员的

训练的一个产品。暑期科创营未来制造家有两个营，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营，一个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然后孩子们做的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是真真切切的家伙。可能很多家长都担心说，这么硬核，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孩子到底能不能够学会呀？一线项目

建行恩施分行，一则关于工作日午休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的公告，把银行午休送上了热搜。支持的人和反对的人各执一词，从业者就是业内人士拍手称快，办事的客户怨声载道。这起争议之所以激起那么大的水花，因为它触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像银行这样的公共服务行业的员工的权益和用户的便利到底能不能够兼顾。恩施分行此举是很有勇气的，有业内人士说，过去几十年大家不午休是因为谁都不敢第一个休，说总行层面能够允许地方分行迈出这一步，至少说明总行层面已经意识到靠延长工时堆出来的服务未必是真正的服务。

0: 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从战略逻辑上来讲，必然会引起邻国的连锁反应，对地区来讲影响非常之大。第三，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土狭长，人口和工业高度的集中，战略纵深极为有限，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
1: 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2: 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中东战略正陷入不够打更是不够拦的拦截的拦的双重困境。分析人士说，面对伊朗的非对称战术，美军防空体系缺陷导致拦截弹药快速消耗，受制于军工产能和供应链结构性的短板，美军难以快速填补弹药缺口。此次伊朗战事当中暴露出来的弹夹深度危机，可能将削弱美军的全球威慑力。美军冷战之后确立的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国防战略目标，更是空谈。一枚SpaceX 猎鹰9火箭第二级残骸于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35撞击月球表面。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这次猎鹰9火箭残骸撞击是一个250克左右的果子，建议大家选那样的果子，太小吃了不过瘾，太大我又怕它那个肉是不是会有一些泡发太松，所以选那个250克左右的那个果子正好，所以你吃到的每一口你感觉都是果肉，都是精华，特别爽。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魅梨7号这款梨子。这款好梨子呢，这个价格也不错，就是用完券之后大概在39块钱左右，如果有误差的话我们的小助手都会按照差额进行赔付。再说一下，就是所有的这个售后保障我们都有专业的团队去维护，完全可以放心，你的正当合理的诉求一个问题呀，售后咨询的问题呀，包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丰厚的新人券啊，加入我们都可以领取。不管你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这个梨子，你不妨来冲一下，就是翠冠梨也好，秋月梨也好，或者是什么枣酥梨、香梨等等等等，你也试试这种清甜酥脆的慕斯，叫什么？叫它的名字叫做对魅梨七号魅，确实你看到它的外表就知道，媚眼如丝的媚，妩媚的媚。就是那个清脆的外表上有一点淡淡红晕的那个魅梨七号，说不定也会有很多的惊喜呢。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第一批测评的大家通过的一款好物，看看你感不感兴趣。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最近发文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 华为正

0: 是发布新一代旗舰折叠屏笔记本华为 MateBook Fold 非凡大师。本次新品在新代基础上全面升级，首次引入手写交互，售价24,999元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4号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多。
1: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10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辅酶 Q 10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每粒含有45.14高含量的辅酶 Q 10，日常每天1到2粒，足足能吃上一整年。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10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
2: 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我们的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邱老师。
3: 好，主持人好，同学们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正风热线，天气。
2: 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温度是25到36度。我们再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环李女士反映的事情。李女士呢，是在环市清宫镇进一家农村居家养老院。这个养老院呢，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因为不达标，已经被民政部门要求关停。今年开春，他接收了一位姓孙的老人家，老人家今年是80多岁，目前是处于失智失能的状态，生活是不能够自理的，有时候甚至会脱光衣服到处乱跑。老人有2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呢有3个亲生儿子，改嫁之后有2个继子。起初是老人的侄儿在帮他缴纳养老的费用，费用到期之后呢，侄儿就不再愿意继续承担。李女士就把老人送回了清宫镇青莲村老家，可是回到村里面，家人并没有接纳他，村民看不下去了就报警。清宫镇派出所出警之后，把老人又送回了李女士的养老院。那么当时派出所给出李女士口头承诺，几天之内把己方子女调解到位，支付费用。但是快3个月的时间了，调解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没有结果，养老费用也没有人实际支付，没有任何人前往养老院去看望老人家。李女士本身就要关停这个养老点，她反复找了属地的派出所、村干部，得到的答复大多都是你再等一等。那么李女士自己也非常的坦诚，她说自己不是慈善机构，没有办法无偿的长时间收留照料这位老人家。昨天我们节目连线了此前调解的清宫镇派出所的董警官，还有老人的继子金先生，但是问题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我们也请律师进行了法理的分析。2段婚姻中的5个儿子，不管是亲生的还是继子，都要平等地承担老人的养老责任。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给老人的第一段婚姻中的大儿子汪先生打了电话，我们听听他目前对此事的态度。
5: 就是我母亲从我们望亚门上已经到进亚门上去了30多年，我母亲走的时候我们都没成家，我们在一个村上从来不回落不到不回来的。我们该出钱5块钱，我们坐车

0: 手帮我调解，那你出个东西，你派出所给个公章上面，我照出勤。卡在这个派出所给我不给公章，就是我们以后再遇到事情，那人家或者他那个老头子，
1: 对，
2: 是今天调解吗？还是昨天？
1: 昨天下午
2: 啊，昨天下午是吧？
1: 啊，对。
2: 调解的结果是什么？
1: 现在还没有结果呢，现在人都到已经到这个村支部了，刚到。
2: 你不是说昨天调解的吗？
1: 昨天调解他跟我讲这个方案。嗯，
2: 讲是具体是什么方案，能告诉我吗？
1: 意思来今天他那个大儿子已经说答应今天给钱了。然后把钱拿来，因为我们都跟那个上面领导都讲过了嘛。拿来以后，然后我们把老人交给他就行了，就一点矛盾都没有了。知道吧？
2: 也就是说是，
1: 我们就拿我们该拿的钱，我们以后也不拿他的钱，我们已经两个多月了，对吧？
2: 林女士，我听了您的刚刚的表达，也就是说在我们昨天节目关注之后啊，各方这个事情都引起了重视，村支部和派出所这个事情他们也进行了沟通和协商，和他的子女也进行了沟通。那么现在大儿子是要把老人准备从你的养老院接走，是不是？
1: 不，他不会接的，是我们送给他，他如果他不要是他的责任，对吧？
2: 那他现在大儿子同意接收老人吗？
1: 他肯定不会接受，就是我猜测的，他肯定不会接受。
2: 那看来这个协商还是有难度的，还是没有协商好，对不对？那你刚刚还讲到一点，大儿子愿意出钱，就是把前面欠你的钱给补上，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好，这就是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对吧？
1: 对，我刚刚就在里面呢，我接你的电话，我出来的。
2: 好，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好，我们先跟林女士先跟你沟通到这儿好吗？后续我们可以再沟通。我们继续现场连线环。
3: 现在这种情况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2: 那现在的情况，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昨天林女士反映的情况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我觉得可能你们在沟通当中没有把这个事情的主旨搞清楚。现在的这个主旨就是这个养老院它其实是不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是要关停的，所以要把老人家很好的妥善的安顿好。这里面不光是五个儿子给不给钱的问题，那如果说五儿子每人都愿意出500块钱，对吧？刚刚你还帮养老院做了主，他们要再添100块钱，但是现在养老院是你给了我2500，我可能也不能够把老人继续安顿呐。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就像你看12旅给我留言了，说还要推给林女士吗？就这个事情其实推不掉了，子女的责任是推不掉的。当然这里面我觉得还有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对吧？这里面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林女士的这个事儿，包括老人家，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家事，但我们今天可能对于家事昨天也已经沟通了，也请律师分析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民政各个部门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责任，有没有一个兜底的举措，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刘先生，您说。
3: 我能讲了吧？
2: 可以。
3: 首先我昨天接到的是值班的手机，转给我的一个书面的通知，就是诉求是，李同威女士，然后因为孙兰芳的在该机构费用未交，请求帮助协调。这个您能理解吧？
2: 我理解。
3: 对，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下午，又跟村里面、跟派出所，包括几方面都协调以后，把这个事情处理的大概差不多了。那今天我听到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他那个敬老院是准备关停了，不准备再收。
2: 是的。
3: 对，又涉及到这个老人要把他安置回家了，但不能在那个敬老院了。或者说可以移到其他的继续经营的敬老院。
2: 对，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3: 两个途径，一个就是再协商，这五个子女再协商，由谁接回家。第二个途径就是把这个孙兰芳老人接到其他的收费的敬老院，
2: 对
3: 吧？就是说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如果是低保或者是无保这种类型的政府兜底的老人，我们是可以收到政府的

0: 公益性质的，就是政府公办的敬老院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1: 像这个孙女士这种情况呢？
0: 对，她这种情况的话，政府的完全的免费的福利机构的福利性质的这种敬老院，公办的敬老院是不能收的，只能由他的善抚养人去履行这个抚养的义务。当然，如果我们有兜底的情况，就是说，在实在没有达成一致，或者说通过起诉啊，或者说其他下一步啊不愿意实在就是不愿意赡养的这种实际情况的话，那我们政府肯定有兜底的职能。我们会
1: 好，崔教授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家事在里面，对吧？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的。

0: 句话在什么？就在于只处理不沟通。嗯，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作为这样一个细小的养老问题，它不只是家庭，嗯，社区、派出所，
1: 嗯，
0: 民政部门，
1: 对，
0: 而且跨社区，因为它涉及到它的其他子女嘛，
1: 对，
0: 对吧？那这个一定是嘛？这个过程中，民政部门你如何来搭台？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赡养费，我5000，我每个子女500，我就解决了，它不能够解决。嗯，他还有其他问题，他解决不了。
1: 而且现在这个钱，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钱能够解决。
0: 对啊，他不是个钱的问题。
1: 如果说这个五个儿子都愿意出2500，对吧？
0: 对，
1: 2500可能还要养老院还让人家贴100，那养老院其实他也可以不贴，他为什么一定要贴呢？关键是现在人家养老院要关停。
0: 对啊，
1: 最多就经营到今年春节，那春节之后老人何去何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子女只出钱，但是老人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安置，没有一个安全的可以让他安享晚年的养老院给他去，那这个光有钱还不行。
0: 从关键的角度来讲，地方民政部门也是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措施的。
1: 对，
0: 刚刚讲得很清楚，是到今年年底，嗯，
1: 春节，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如果到年底这个问题依然不得解决的时候，嗯，那么你民政部门如何来进行兜底？嗯，这个东西就意味着我民政部门必须要搭台。嗯，五个子女、社区、派出所一起能够什么？能够帮助什么来进行协议？那这个时候我就什么？如何来进行兜底？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了。
1: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今天我们探讨的，我觉得表象是家事，但是背后就是我们在老龄化社会，尤其是农村大部分的老人，我觉得还是居家养老的多，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居家养老可能子女也有他的难处，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集中的养老院。但是我们在农村这样的一个集中养老院，如何规范经营，如何让老人能够安安全全地住进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了。
0: 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首先就是民政和社区，尤其是民政部门，你关停的同时你要看到为什么关。如果是基于安全问题，必须要关，
1: 对，
0: 要整改。如果说是专业人员技术不够，干嘛？我只是提出一个警示，嗯，然后什么延续它的养老的这样一个功能发挥下去，如果关而不停的同时什么能够保证像这些特殊群体，这个失能老人、失独老人、失智老人能够什么能够有个安身栖息之地，然后什么你如何来具备条件，对照相应的评估的相关的条例，如何什么来给他什么来补短板，这个东西你要做到。
1: 对，
0: 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民政部门如何利用好自身的公立的养老机构，你能够什么能够做好兜底。第三个，如果没有公立的机构，你可以什么通过私立的市场的机构或者政府购买的你来进行服务，那么这部分老人的这个养老的这个费用把它记下来，是不是什么到处有什么由子女来进行分担。民政部门要搭建平台，这是我们民政部门应当有所作为。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发现在这儿，其实平台搭建可能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对对对，
1: 嗯，好。那么这件事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前前后后拖了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那么之前派出所也口头承诺，但是调解确实有难度吧，也没有调解成功。这个家庭内部的达成的协议呢，可能只是第一步。再加上这个刚刚我们也探讨了村里一些无证无照的家庭的养老点也存在这种关停，也会有困境。刚刚我们也探讨了如何兜底。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司法起诉，还有就是追索赡养责任，还有就政府临时救助这一块，这里面你看，如果说有一个子女，而且这里面我觉得就也会有样学样，对吧？一个子女说我困难，另外一个子女也会说我也困难。
0: 对，
1: 就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让政府兜底，我们法治社会，我们也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法律的这个途径去，追索赡养人他应尽的责任和法定的义务？
0: 一定是这样。嗯，就我们讲，有钱出钱，
1: 有力出力。对，
0: 你说你养老，每个子女我都有自身的困难，
1: 对，
0: 我都可以找到借口，但是这是强制性的一个责任和义务，你别忘掉了，你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一个方面，你派出所我如何宣传法律知识，我如何来进行召集，对不对？民政部门如何对老年人做好安置，社区如何来进行协调，同时在安置过程所产生的相应的成本费用干什么，最后
2: 原打了，然后呢，我们不能打嘛，我们就没办法，没办法呢。就是今年的6月29号，他们呢，网球中心呢，就在这个没有公示的情况下，就直接发了一个通知，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是
3: 培养青少年网球运动，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核心就是青少年运动员培养。
2: 下班的时候不开放，那我们这个群众这个相当于就不对我们， 而且我们旁

0: 间，有个全民健身中心，像游泳馆。他们一
1: 那我们省级青少年网球培训中心盐城方面的刘主任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充分做好解释，好不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夏季晚间锻炼，我觉得可能是黄金时间。那这个时候大家就都有需求，青少年训练有需求。抖音号三个直播间有13万网友在线收看，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谢谢各位的关注，还有很多朋友啊。
2: 牛肉营养无辅酶 Q 十，高水平高含量。专门补足心肌动力，平稳心率，减轻心脏负担，特别适合暑湿重、心脏脆弱的夏季，赶紧把营养无辅酶 Q 十吃起来，到手十瓶只要818块，全部是最新日期，到手整整600粒，一个月只要花费40块钱。818年度聚会福利政策，十瓶营养无辅酶 Q 十只要818块，同时还有百草之王固本扶正的高端滋补食材，长白山双汁灵芝礼盒赠送，日常用来泡灵芝红枣茶、炖肉煲汤都可以，一个就有手掌大小，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现在818活动买一组营养。

0: 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农学小课堂。这个呢，要从我身边的事儿说起啊。最近呢，我嗓子不是一直不太给力嘛啊，所以呢，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到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去针灸一下。哎，走出地铁口，我就
2: 同时通过文艺赋美乡村引入墙绘艺术、非遗体验等，让古村焕发新活力。
3: 生态底色有了，文化底蕴厚了，产业的种子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从过去的无人问津，到首家村咖飘出的第一缕醇香，再到百家特色小店竞相绽放，近年来蛇村构建起了咖啡加古建、田园、文创、非遗的多元场景，并将小店业态从单一的村咖延伸至了特色餐饮、手工文创、民宿等全链条温旅服务网络。截至目前，蛇村累计引入各类特色业态小店153家，2025年蛇村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
4: 比我上一次来好玩多了。
5: 搬了很多店，之前有没见过一些咖啡店什么东西的，之前全都是一些餐厅，然后现在不太一样了。
4: 挺方便的，我们坐地铁然后打车的，下地铁打车
5: 加在一起1个小时吧，其实挺近的。
3: 发展的最终落点是让每一位村民都享受红利。据统计，蛇村的社区集体经营性收入已从2020年的197.3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近700万元。此外，通过资产盘活与业态培育，村民累计房屋出租面积超1.6万平方米，全年可带来近500万元收入。随着村庄业态的不断完善，村内保洁、保安、讲解员、接驳车司机、维修工等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一个多方共赢的乡村创业就业生态正在成型。
1: 嗯，好，刚才给您介绍到了南京的蛇村啊，这个蛇村可不是这村里好多蛇，不是那个蛇子啊，是那个蛇太君的蛇，就是多余的鱼不出那个树不出头的那个蛇，姓蛇的那个蛇啊。很多人听到蛇这个姓字都会想到说，哎，这个跟杨家将里面那个蛇太君啊，是不是有什么渊源呢？啊，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这个蛇村据说它最早

0: 己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浮在水面。有的提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
0: 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

0: 点我们理解，就是你要执行领导的规定是吧？
1: 嗯。
0: 但是领导制定的这个规定依据是什么，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给大家提供的各个窗口的服务，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这就是领导定的，我来执行，这句话听上去其实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就想追问一句，
1: 不是，我断章取义啊！我刚才跟你讲，一个是这个是领导定的一些规定，还有一个这个里面涉及到法院、检察院，那你到法院那边、到检察院那边，人家都要你寄存手机的呀，那你们这些。社会上面的这些政策，
0: 王主任，我们没有断章取义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在跟你很好的进行交流和沟通。电话挂断了啊，刚刚大家听了啊，他说这个主持人这个断章取义，我刚讲了，对于这个王主任说这个执行领导的规定，我觉得作为这个工作人员哈，执行领导的这个规定听上去好像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的这个事儿，不是说这个规定是谁定的，是领导定的，就100%的正确吗？无误吗？那我们想问一下，你们领导制定这样的一个规定依据是什么，对吧？如果说你这个依据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们还要帮你好好的宣传一下。那如果说你的规定是不合理的，是侵犯了前往办事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问，我们就要追问一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对不对？不能一句说领导定的，那这个事情就可以这么回答吗？刚刚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工作人员电话已经是挂断的啊，我们也可以继续跟他来现场连线，我们可以继续联系一下他们。
2: 安检的要求是不允许带违禁品，我没有带任何违禁品。
0: 他只是说了不，他就只是这个张贴了一条，就不允许带违禁品，对吧？
2: 啊，是的。
0: 有没有提醒？比如说你在这个你进入大厅，进入到哪些窗口啊？你是不允许带手机的、包包的，必须寄存。有没有明确的张贴出来他们的要求？
2: 没有，没有。
0: 那你去存包这个行为是谁提醒你的？
2: 是保安。
0: 是保安提醒你的，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是由保安跟受访群众，就跟前往的群众来进行沟通，然后来要求大家这么做，对吧？
2: 对的。
0: 那作为办事群众前往综治中心去办事儿，那我想你的感受度应该不太好，对吧？
2: 是的。
0: 好，我们看看抖音网友笨笨说，领导这个理由好像说服不了我啊。传说说法律明文禁止进入综治中心大厅吗？一切顺其自然说，大厅是公共场所啊。大年子说，部门不能够违背法律规定。人生如戏说，综合窗口不让带手机。小高同学说呢，你们的证据又不是放外面的，谁会去拍呢？怎么拍呢？这个事情大家还是有很多一些讨论啊。其实我们今天也想关注这个事情，就是从法理的层面来看，这个规定到底合理吗？合规吗？刚刚通过跟综治中心王主任的沟通，证明了就是我们张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就你前往援助中心办事儿的时候的确是手机包包必须存放的，对不对？对吗，张女士？
2: 是的。
0: 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我们请夏律师帮我们来做法理的分析。夏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好，

0: 前面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看到了吧？
1: 啊，听到了，
0: 好，
1: 听到了。
0: 我们今天关注这样的一个办事机构叫综治中心，它是属于一个对外的公共服务窗口。刚刚也讲了，比如说公安啊、检察院啊、法院啊，就是它有一个规定。我目前判断它应该是一个自行规定，他说这是领导定下的规矩，就是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入内。那么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啊，因为他也讲了里面分为不同的窗口，可能不同的窗口还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我们放到这个法律层面来讲，您帮我们判断一下，就是这个机构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它合理合规吗？
1: 我理解是不合规的，因为我们这个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里面有规定，政府及有关部门，它应该增强服务意识，切实转工作作风，为市场主体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一个政务服务。我觉得这个综治中心，它同样也是，可能综合了比如说政法口的相关的政务部门或者其他单位，来提供一个集中的服务。对于服务对象来说，你不让他携带手机的话，肯定是不便利的一种行为啊。
0: 对，
1: 当然，如果说确实在服务过程中涉及到涉密的一些规定，不能使用手机，那我觉得也不是说进入就不给使用。
0: 就是我们先进入大厅，然后看具体哪个窗口，具体办哪个事项，才后你
1: 对。
0: 才能够有一些，什么情况下手机是可以带的，什么情况下是不可以带的，而不是说这种一刀切，对不对？
1: 是的，
0: 这里面你看啊，刚刚我们在跟这个机构的王主任沟通的时候，他说了，他是执行领导的规定，这个制度是领导定的，而且他只是执行。那么我从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我判断这好像是一个内部管理的规定。那么，我也问了有没有公示，有没有提前告知群众这样一个要求，张女士告诉我都没有。那么，这种所谓的领导定下来的制度，您觉得它合理吗？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违反我们叫行政程序正当规则啊，原则，因为你这样
0: 行
1: 限
0: 政程
1: 制，
0: 序正当规则。
1: 正当原，叫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啊，就是说你这样限制性的一个管理规定，你肯定是要公示的，对吧？要公示，而且有一个必要性，对不对？你不公示的话，我们这个人民群众来办事，他至少享有一个知情权嘛，对吧？
0: 对。
1: 而且也知道你这个制定这个规则的一个依据。因为我们刚注意到这个张女士说，一个也是个律师，好像对吧？我们律师其实，遇到限制使用手机的场合也是有的。你比如说《看守所条例》，它是明确规定的啊，你在会见的时候不能这
0: 不
1: 个
0: 能
1: 携
0: 用
1: 带
0: 手
1: 手
0: 机的，
1: 机，对吧？
0: 好，那你看，其实今天我们政府这些一追到底，也是帮助群众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对吧？那么，我觉得面对工作人员啊，刚刚其实前面跟我们有了一段的沟通，后续电话直接就挂断了。那我的感受其实态度还是很生硬的，对吧？那我觉得你窗口，而且有那么多部门进驻给大家提供服务，理应优化服务。刚刚你也讲了，还应该优化营商环境。在这里，我们也想请这个夏律师来帮我们看看，就这个部门他应该如何去优化服务。
1: 我觉得还是以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原则啊，规范、便利、高效，对吧？
0: 规
1: 以这个
0: 范、
1: 原
0: 便
1: 则，
0: 利、高效，
1: 对，你比如说这个至少是文明用语吧，要有耐心来倾听这个群众的这个诉
0: 诉
1: 求，
0: 求，
1: 对吧？
0: 对，
1: 最起码，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管理规定要进行公示，而且要明依据，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如果确实有部分窗口或者说部分的材料，在管理过程中禁止，比如说禁止拍照啊，禁止这个复制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可以在具体的管理规定上啊，再设计一些细化的一些管理措施啊，不能一刀切，
0: 对，
1: 直接就进大厅就给禁止了。我觉得这
0: 对，而
1: 个
0: 且
1: 可能
0: 群众在去具体的窗口办具体业务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工作人员在场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也不是说拿着手机，大家就可以随。

0: 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李女士。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好，我们来现场接听。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在线吗？我们此刻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和李女士做视频连线？
2: 可以。
1: 好，李女士请讲，我在听。好，您请说。
2: 我家就是说这个情况，就希望你们能给我家。
1: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好吗？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室啊，您说。
2: 我家就是一个居家养老，现在
1: 什么？你家是居家养老，说清楚。
2: 对，现在就这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老人送来他儿女，就是他
1: 好。
3: 啊，那带着协议，他现在他是又反悔嘛？
1: 金先生你好。金先生，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金先生，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事情啊，就是这个老人家，现在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位失能的老人，80多岁了，对吧？
3: 你说。
1: 现在还在这李女士开的这个居家养老院，说有2个多月时间了，然后也没有给养老院支付费用。现在这个养老院也是很难让李女士，让这个孙女士啊，就继续在这个养老院里面，所以想问问你们，就是对老人家后续有什么样的安排？
3: 后续就是说，如果调解不好，该走法律程序的就走法律程序，对吧？我没什么意见。
1: 那现在是怎么调解的呢？
3: 怎么调解距离的我不清楚啊，但是这个派出所这边他们前期是调解好了的呀。
1: 那前期调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3: 调解好了之后就是这个说是，具体的我没参与啊。
1: 你没参与是吧？然后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位孙女士啊，就是她前面有3个是亲生的儿子，然后您是她后嫁之后的，对吧？
3: 对呀、啊，
1: 两个儿子中其中一个，说这个费用啊，在养老院大概是2600，你们愿意分摊吗？
3: 他前期你这个事情你别忘我，你问这个问这个清宫派出所这边。
1: 为什么问？那你们是？
3: 他们调解的，他们调解的，前面是调解好了的。
1: 那前面调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调解好了。
3: 调解好了是我妈说这个。5个人均摊吗？
1: 哦，均摊，那你愿意均摊吗？
3: 现在不是我愿不愿意均摊的问题啊，现在是他亲儿子那边他们反悔了
1: 了。哦，
3: 他们反悔了。
1: 金先生，您说到这儿了，我就跟刚刚李女士反映的就说的事儿就对上了，就是说，是你们是2个人对吧？就是2个儿子，他后嫁的这2个儿子，就你们是愿意来支持这个费用的，但是他前面亲生的3个儿子不愿意是吗？
3: 现在你别跟我说这个东西，现在我不会跟你们说太多，你就问问清宫派出所那边，他们前期是怎么调解的。
1: 好，金先生电话接出。
3: 哎，
1: 连董队长，淮安区清宫镇派出所董队长，董队长你好。
4: 啊，你说。
1: 董队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事情我们场外的编辑跟您沟通了吧？我们想问一下啊，这个80多岁的这位姓孙的失能老人赡养的问题，这个。

0: 有回忆，有共鸣。这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

0: 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
2: 那么，所以很多的这个游轮呢，它会选择绕道，会选择掉头，它并不会以身犯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当然保险费会增长。你要如果说，比如绕好望角的话，它有的时候可能要超过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的时间，这里面还有很高的成本的提升。那这些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曼德海峡的方向上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这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那么曼德海峡这块，你比如沙特可能15%甚至30%的集装运量现在想要转成曼德海峡，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曼德海峡的通航能力相对比苏伊士运河要更强，所以很多时候它走的是200万桶以上的这种大型油轮。那这些油轮你要如果绕道的话，对于很多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沙特，当然也包括整个航运体系，我们知道之前红海危机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只针对沙特的红海。

0: 层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他一直是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改变的手段，那么不要过度的依赖美国方面，那么要通过对于地区跟地区周边的一些有实力的国家的整合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这件事情沙特其实一直在努力。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沙特的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觉得下一阶段要看沙特方面怎么操作，是不是能够把他的这个军事力量跟这些就是伙伴关系啊变成一个更为紧密更为有效的组织，那这个很考验沙特。但是如果实现的话，那么沙特现在所面临的政治国防外交的很多问题有可能会得到一种疏解。
1: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沙特呢，也是危中有机啊。面对胡塞武装的这种在曼德海峡的封锁，那么自从特朗普给沙特抛出了核计划，就是这个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核电站合作协议这个橄榄枝之后呢，沙特有点逐渐的，这个天平往美国这边倒了。啊，包括沙特参与了和美军联手打击伊拉克的亲伊朗的这个民兵武装等等行动，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白老师，您觉得这种说法准确吗？沙特是真的在这个天平上偏向美国了吗？
0: 首先，沙特在天平上有曾经偏向过伊朗吗？
1: 好像也没有。
0: 所以他这个东西，因为沙特之前的表述说他打击的是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攻击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那么这个我觉得沙特方面当然
1: 明面上也没说针对伊朗，
0: 这他没有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啊，
1: 嗯，
0: 对吧？这个我觉得沙特方面还是弄得很清楚，到现在为止，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从来在官方层面都是说自己绝没有参战的，这点是可以确定的，
1: 但是有些爆料说秘密打击过，
0: 但是你看沙特也好，卡塔尔这些国家，科威特都出来反对说我们没有。外交层面都说了我们没有，沙特说的是我打的不是伊朗，我打的是对我境内目标进行打击的。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10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辅酶 Q 10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每粒含有 45.14 高含量的辅酶 Q 10，日常每天1到2粒，足足能吃上一整年。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10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10盒辅酶 Q 10，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10已经4年了，自己吃

0: 一粒，老婆吃两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10、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她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营养。没错，关键是免费送啊！还没有参与本次818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10瓶辅酶 Q10 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年度活动仅此一次，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上班族加班熬夜，心力交瘁，心慌心悸，总感觉心疲惫。运动达人超负荷运作，体力不支。爱美的女士想要健康好气色，都可以选择营养屋大品牌，高含量好吸收，一粒即可满足人体所需，而一天一粒仅需1块钱。4007101909。最后再次强调，官网一瓶是238，现在广播818活动，10瓶仅需818。前期订购听众还有补心气的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免费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
1: 波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家庭化病房护士长刘颖副主任护师共同关注母乳喂养生命起点的第一份礼物。拨打热线02584453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家庭化病房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啊，这个刘颖刘主任。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关于母乳喂养的相关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请刘主任来解答。刘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刘主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科普有关于母乳喂养的这个话题哈。那首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听到啊，这个各种对于母乳喂养的这种提倡哈，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提倡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对于宝宝和妈妈分别有哪些好处呢？
4: 啊，行，好。首先呢，其实我们说在今天来讨论这个母乳喂养的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呢也是比较切合今天的这个日子的。今天正好是母乳喂养周的一天。
3: 对。
4: 那么我们今年其实母乳喂养周的主题也就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的起点。母乳的话，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就是老百姓都知道，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那么其实我们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在我们的母亲的初乳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脂肪和乳糖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3: 嗯，
4: 啊，比较容易吸收，质地也比较温和，就是不会给我们新生儿的这种胃肠道造成一定的负担，
3: 嗯。
4: 而且我们说初乳当中呢还含有就是比较多的这种生长因子，对于新生的宝宝呢能够促进他这个肠道黏膜的一个发育和成熟啊，为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完善的建立去进行准备。
3: 嗯，
4: 而且呢就是其实母乳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可能我们妈妈的身体它会根据宝宝的这个月龄还有孩子的健康状况，甚至是就是白天还是夜里面，它根据这个不同的需求，它可以自动的去调整这个母乳当中营养的一个配比。
3: 嗯
4: 啊，哪怕是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这种早产儿的妈妈啊，她也会根据这个孩子出生的这个月龄去调，自动的去升高我们这个母乳当中的这种像蛋白质啊、能量还有一些矿物质的含量啊，就是匹配我们这个早产儿追赶性生长的这样一个需求。
3: 嗯。
4: 而且比如说对妈妈来说呢，其实因我们说

0: 就是母乳喂养从来都不是这种宝宝的这种单方面的一个受益，是就是如果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词来说，它就是一种叫双向奔赴，因为我们说在哺乳的时候可能分离这个良好的一个消化系统循环。啊，那我们就是如果想要去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吃饱了，或者说他夜里面醒来是不是因为这个母乳不足导致的哭闹，那么其实我们说在我们临床上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就是医学的一个判断标
1: 说
0: 准
1: 观察
0: 啊，
1: 他
0: 比
1: 的
0: 如，
1: 尿尿的情况，
0: 就是我们一般会这个去，因为现在孩子都用尿不湿，我们一般会去观察，就是啊每天他的尿量，我们说要把6片以上的这个尿不湿尿湿了啊，而且它这个尿液的颜色会比较清亮，呈这种淡黄色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从体重上来判断，一般在出生大概就是7到10天左右，我们说孩子会有一个就是7到10天以内，他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体重下降，那么一般10天左右呢，他恢复到出生体重，然后在10天之后的每一周，可能他的体重增长在110到200克之间。啊，所以我们大概就能判断这个孩子其实他的吸吮或者说他的营养相对来说是充足的，就不需要有限的脓肿，它发生了破溃，或者说有这种漏道或者说漏管的这种形成的这种特殊情况，那么我们一般会去推荐他就不是看产科了，那我们会去让他去咨询专业的乳腺科的这个专家评估了以后。
1: 加热到差不多40度的样子。
0: 对，就是冷冻了以后呢，它这个复温的时间会比较长。
1: 是的，所以我们就是其实要算一下，别回头孩子在那哇哇哭了，你这个还在那等着解冻哈。我们继续向刘主任请教。那刘主任今年是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这个支持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就是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以咱们医院为例哈，医院的这种支持的举措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说现在，其实现在，母乳喂养，我们一直都说，就是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啊。虽然我们说喂奶是妈妈在干，但是其实哺乳这件事情需要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的支持。以前我们会，就是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对妈妈说的是啊，你要喂奶啊，但是现在我们更倾向于对妈妈说，我们会帮助你怎么样喂得更好啊，不痛苦，那么喂得更轻松。所以说，从这种就是孕期一直到产后，然后从这个比如说住院期间一直到回家以后呢，我们其实目前来说，不只是我们医院，就整个的这个临床上像产科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就我们医院来说，其实目前在孕期，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开设了这个母乳喂养门诊啊，那么在孕期。怀孕的期间就可以帮助这个妈妈们去评估她的这个乳房的条件、形态啊，那么可以一对一的去了解她们的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状况和实际喂哺的这个存在的疑问和困难啊。那么对于这个他们可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就是提前的给出一些预案和规划，避免了这个产后的一个手忙脚乱啊。那么在这个比如说住院了生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医疗和护理都会给予一个个性化的指导啊，比如说他在生完了以后，我们的护士会进行这个手把手的这种哺乳姿势、含接姿势的这样一个指导，那么会进行这个喂养技巧的这个宣教啊，那么就是针对性实时的去纠正他在这个喂养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或者说误区。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现在因为这个，我们说互联网也这个发展的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就我们医院也开设了这个叫互联网加护理的这样一个服务平台，就是产后妈妈回到家以后，她可以通过这种线上的渠道，随时去获得这个泌乳方面的一些咨询可以通过电话的咨询，那么她也可以选择指定的医务人员去上门去进行。这个现场的评估一个和这个指导，
1: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市妇幼现在有母乳喂养周，母乳喂养的这个门诊，有在产后的个性化的指导，也有互联网加护理的这个回家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这个指导哈。那其实我想问问刘主任，就是在日常的这个护理或者说在日常工作当中，咱们关注到的这些这个产妇啊，或者说妈妈们，她们就是在要不要进行母乳喂养的时候。

0: 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

0: 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
8: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9: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8: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9: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0: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捕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
13: 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

0: 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 WFP warned，
3: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
4: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4: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5: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
4: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10吗？
5: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4: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5: 第一，辅酶 Q 10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4: 这么多次，
5: 全靠辅酶 Q 10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10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10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4: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5: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4: 啊，吴院教授。
5: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4: 哦，那太实用了。
5: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适、

0: 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
0: 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
1: 嗯，
0: 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
2: 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领导先休，带着大家都休息，这一点很重要。同时还鼓励大家把年假接在周末、小长假、寒暑假后边拼个3到7天，夏天呢可以试行周五半天加上周末加上年假。像春秋冬淡季出门最推荐啊，就是大伙儿别都挤在五一和国庆。还有窗口医院、工厂流水线要搞 AB 岗或者分批错峰节后补休。那假如说实在有工作啊，比方说一些重大项目应急保障节假日得值守，他真休息不了怎么办？那也必须要经过本人同意，同时要按照日工资300%给钱。注意啊，这300%里边包含 赵师傅就是其中一。

个，他就是把车挂在这公司下边的。从2022年开始，每年哎，赵师傅都把保费乖乖的转给公司，公司呢就发来一张电子保单截图，写多少他就信多少，转多少。今年5月份，公司发截图说保费16499.05，赵师傅就把钱转过去了。结果他老婆在保险公司上班，随口一查，你这车险怎么那么贵啊？就打人保客服一对，真实的保费才多少？他交了16000多，实际上才13000多，差了3000多块。再翻2025年的单子，保险呢，真实是12771块，公司截图改成了18000多，一单就多宰了5000多块钱。记者接着查，发现不是赵师傅一人挨宰，另一位于师傅也挂靠这家公司。公司发来的这保费单是13900多块钱，真实系统里边是10700多块钱，差价3200。哎，这于师傅就估摸自己呀，5年下来被多收了20000，一合计估计受害的不止这俩。把公司发的截图和保险公司原始保单放在一起一比较，截图顶部的总金额和底部自带含税数都对不上，那边角还有明显的 AI 修图痕迹，这纯纯就是人为 P 出来的图。记者也去这公司注册地，门一开都是学生宿舍，压根就没这家物理。

边国家向长安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两汉时期，首都长安、洛阳做生意的外国人不见记载，而唐朝时期，首都长安的西市和东市全是做生意的外国人，什么日本人呐、高丽人呐、百济人、阿拉伯人、西域各国人、波斯人，在长安都在做生意。长安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成为了一座各国人民密切交往的国际化大都市。两汉时期，中央政府里少有外国人做官，而到了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全面任用外国人担任官职。比方高丽人高仙芝就曾担任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百济人黑齿长枝因对吐蕃作战有功，在唐高宗时在军中担任要职。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担任安南都护使。突厥人阿史那思摩担任唐太宗时期的军中要职。到了中晚唐时期，尽管唐朝国力有所下滑，但是来唐朝做官的外国人依然人数不减。比如唐宗时期，唐朝强大的军力进一步体现出来。李治在位时期的唐军消灭了西突厥汗国、百济和高句丽。公元663年，刘瑞轨的唐军水师在白江口歼灭日军，日本对唐朝彻底服气。经过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唐朝确立了亚洲地区的绝对军事霸权。西汉时期，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盛唐时期的军力依然是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为依托，没有唐军将士一次次取得的对外胜利，唐朝的影响力是很难波及到世界各国。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后，周边国家派出军队和唐军并肩作战。比如在安史之乱的转折之战香积寺之战中，除了唐军的西域军队和叛军交锋，唐军阵营中还有国际联军，虽然是割据的代名词，但绝大多数时候它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这是因为江南在乱世中

0: 进行查看，种种迹象表明，两名保洁人员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办案民警
1: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它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急速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0: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以后发现，两人离开的时候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那么他们会去哪里呢？
1: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0: 原来盗窃得手以后，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会合了，一家人连夜出逃。经过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是警方追踪到营口的时候，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的落脚点，警方也没有贸然行动。6月4号，分局侦查中心传来一条重要线索，说嫌疑人在锦州有开封记录，那里有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1: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0: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其儿子林某以及儿媳刘某一举抓获。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承认偷了黄金，而且现场勘查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物证。那么要如何突破
1: 审问信息？
0: 今年上半年以来，浙江嘉善警方在日常研判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情况，当地涉劳务纠纷的警情呈现出异常增长的态势，并且案发模式高度雷同，那就是多名务工人员在入职企业之后没多久，就以招工信息与实际不符、住宿条件恶劣等说辞，向劳务中介索要误工费、车费等赔偿。这仅仅是普通的劳务纠纷吗？嘉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劳务中介企业，调取了他们相关的跟当时那批求职者的调解协议以及收条。那么我们发现呢，这批求职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雷同的，身份信息都是一样的。那么一次是巧合，两次、三次，我觉得就不是巧合了。
0: 根据调解协议和收条上的身份信息，警方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际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这伙人大多是同乡或者是亲属关系，他们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结人员，专门瞄准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通过劳

0: 务中介以及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一旦结伙入了职，就会编造各种理由找劳务中介进行索赔，也就是所谓的诈场。
1: 那么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常用的几个借口呢，比如说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环境怎么这么脏呀，有灰尘啊，有扬尘啊，会对我的肺造成影响啊，啊你的住宿条件这么差的，我这怎么住人呀，以这种理由来就是说找借口，其实就是故意挑刺，要求劳务中介赔偿今天的相应的误工费。那么他们把这种行为呢称作为诈场。
0: 面对这些无理的要求，劳务中介往往会选择拒绝，但是这伙人会通过聚众闹事、恶意投诉等软暴力的手段向劳务公司持续的施加压力。被害公司负责人
2: 就是一直咬死要去闹，为了这公司的形象，为了那个能够稳定正常的经营，一共是12个人，
3: 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体宠物，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0: 原来，这个宠物的狗笼是这个犯罪团伙的运毒工具，他们把毒品伪装藏匿在笼子中，再经物流转运到各地。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老乐他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的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4: 化妆成快递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快递站工作，等待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0: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以后，他们等待的人终于出现了。
4: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4-5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个快件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0: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装的是各种零食，但是民警在2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3: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
0: 随着老
5: 乐担任某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任务完成4个月后，他开始每周透析。
6: 如果不得不，
7: 没想过不得不，无论他多困难，我都会去争取。
5: 生命被按下暂停键，却从未停止。
7: 我没有想过在二线就做顾问，对，我想着我还是能做。
5: 志在高峰。铁坤马上讲述。
8: 铁坡松，铁坤，
9: 现在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0: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吉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院研究员。2013年之前，他的人生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不满14岁考上大学，33岁评上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之后，他先后经历了双下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打击，但是他的人生、他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减速。
6: 现在回想起最艰难的那段岁月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7: 我感觉，如果我们家里面觉得非常艰难的话，我可能排不上前面的，我可能是第3名。
6: 为什么这么说？
7: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是被麻醉、被镇静的，并没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实际上可能很多选择或者一些困难的事儿，其实落在了他们

0: 就是我妈妈和我爱人身上。
1: 那是在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吉突然感到后背剧烈疼痛，他以为是心梗，随后却发现双腿已经无法活动。送医以后，他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那年他43岁。
2: 你那时候还有意识吗？
0: 那时候有意识。其实我那时候，我胸痛了以后，慢慢的缓解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脚不会动了，我的腿不会动了。我
2: 是没有知觉了吗？
0: 是痛吧，
2: 是
0: 应该是
2: 痛的。
0: 痛，但是我不能动弹，我是被背到救护车上。
2: 那个时候自己内心恐惧吗？就因为突发的这样的一个重病。
0: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重病，我进手术室的时候以为就是个微创。
1: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湘雅医院最初尽力为他保住双腿，但由于下肢动脉栓塞，肌肉坏死。之后又不得不实施了双下肢高位截肢。
0: 其实我截肢都是不知道的，你根本就谈不上坐起来，所以我也看不见我的腿在的还是不在。
2: 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我记得没2天就跟我讲了吧，跟我讲说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截在什么位置。我印象我有一个大姐去看我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的腿是翘起来，是卷着的，卷着的在脑子里的反应应该是觉得很累的。我说我的腿总是卷着的，我说你能帮我把腿拉一下，给它拉直了放平吧。他当时跟我讲，他说这个要听医生的，他说要让医生来操作。实际上因为我腿已经截掉了，我不并不知道截肢以后，人们这个脑子里头还会觉得这个幻
2: 幻肢，
0: 肢依然是存在的。
2: 但是当你亲手去感觉到它的时候，那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0: 就是失去了吧，对。包括我起来坐轮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看一下，

0: 新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一直是希望我能够工作下去，一个继续的能够做我应尽的一些贡献。
1: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一个人而言，健康是那个一，后面的才
0: 都
1: 是
0: 是
1: 都是零。
0: 零，对，是的。
1: 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0: 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家很容易的去知道，但是我们怎么去做？我觉得他选择的道路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讲，每个人生命就在这，每个人你只能选一次，你没有办法回溯。那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我选择了，我也就不后悔，我就按照我的选择去走。我不能选择的，我积极的去面对。
2: 如今，王吉仍然带着20多个研究生，他很少说苦，说的最多的是幸运，幸运被抢救回来，幸运赶上了人工智能兴起，幸运团队和国家给了自己一个平台，走进计算机学院的成果馆，151计算机、银河、天河，一块块的展板铺满了整面墙，在银河精神的展板的前面。王吉停下了脚步，
1: 叫胸怀祖
0: 国，胸
1: 国，
0: 怀祖国，
1: 团结
0: 协作，
1: 志在
0: 在高
1: 高
0: 峰，
1: 峰，
0: 奋勇拼搏。
3: 我的车辆在街面上，一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保险都不给你赔的。另外，还有驾驶的变道地方上造牌撞过来，有可能会面临拘留。我这样跟你说清楚。
4: 面对当事人陈特，一边固定违法物证，一边讲解着变造号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3: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水的牌子，上次见的这张牌子还是在老车乐上面的。
4: 真假号牌对比，违法事实全部取证完毕后，陈特结合法规对当事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整套案件材料整理完毕后，移交给交管部门做后续处罚处置。
3: 希望在以后就不干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然后这个号牌我们就予以没收。
4: 从事发现场回来，深夜的工作室才是属于陈特的第二战场。作为宣传民警，除了日常办案，陈特还肩负着警务宣传的任务。
5: 现在把之前的素材做一个规整，有时候一天会拍大概7、8个小时，剪辑剪5、6个小时，神也要花一定的时间，工作强度还是不小。
4: 一间工作室被清晰划分为2个区域。
5: 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常要用到拍摄一些艺术感稍微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到的电影机，然后这是全景相机，这上面是运动相机，后面这块柜子有我们平常出警的时候用的一些警用装备。
4: 镜头与警务相融的工作模式，早在陈特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从初中起，他就热爱摄影。2017年正式入警后，他把多年积累的拍摄能力与一线执法相结合，才慢慢摸索出如今随警作战、现场计时的独特宣传方式。
5: 我看到最多的评论都是说这个好像演的，可能是因为整个包装和制作要让视频传达出一种处置非常丝滑的这么一种错觉。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性的工作会影响到我们视频的逻辑结构，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剔除。
4: 全网600多条纪实视频，所有内容全部源自真实一线抓捕，这是校警阿特能从海量政务账号中突围的核心。而支持陈特长期扎根一线的根本，是他对宣传民警4个字的深刻理解。
5: 宣传民警前面是宣传，但是后面带着民警2个字，你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的业务把它给放在一边去。好，现在我们站在巡逻艇上面，对辖区附近流域进行巡查。再看一下这个车的车速情况，
6: 手扶上去的，这样上去的，都不是，这不是踩阶梯上去的。
7: 对，你瞧你这，开始结晶了。
5: 前面就是咱们的戒备，想要鲜活的案例，鲜

0: 好帅。我们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当地时间8月3号，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回应此前伊朗商船遭到，
1: 就你看，我现在可以实施跨区域的纵深打击，我这个能力依然拥有，虽然打了4年多的战争，但是我依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就呢，对泽连斯基凝聚国内的共识和支持，它是有好处的。而当下呢，乌克兰刚好因为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分歧和争议，所以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行凝聚共识转嫁矛盾，这是乌克兰针对伊朗的商船发起袭击的3个主要目的。主持人，
0: 的确，这次袭击看似突然，但是对于泽连斯基，对于乌克兰当局来说，这里边其实他想法很多，目的也很多啊。陈教授给我们梳理的很好。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伊朗应该不可能轻易忍得了这口气吧，对吧？这个伊朗打不过美国也就算了，对吧？打你乌克兰还不能打吗？啊，但是呢，好像这个事情我们仔细又一研究，这个伊朗总体上还是保持克制了。你看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的话，就是说乌克兰也道歉了啊，也解释了不是故意的，是误炸啊，那么就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回击行动。但是其实我们看乌克兰官方层面上好像从来没有说所谓的道歉啊，跟伊朗说对不起这种话呀。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乌克兰到底有没有道歉？怎么看伊朗现在的这个说法？
1: 好的，其实这里头它是一个叙事的差异。所谓叙事的差异，就是对这件事情双方站的立场不一样。我们先来看看乌克兰是什么立场啊。乌克兰说，我没有道歉，我只是说打错了啊。的确呢，那是我打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打错了，因为那不是运送武器或者无人机零配件的一艘船只，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商船，我打错了。那么这个打错了，乌克兰认为它和道歉是两码事，我只是说打错了，而并没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那么他没有低头认错。低头认错，那他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要避免在乌克兰国内舆论当中显得软弱。因为我们刚才也分析了，目前乌克兰国内因为军队的人事任免，它是有很多的争议和分歧的。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尤其不能示弱。所以呢，你看啊，这个他说我没有道歉啊，这不是道歉，你要避免他被国内舆论攻击为过于软弱。那么这是什么呀？这是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就是伊朗觉得你道歉了就算了，我本来要回击的，本来要报复你的，算了，既然你道歉了嘛，算了。那么我们看伊朗的叙事是什么？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他的这个高层官员多次强调啊，既然乌克兰方面已经道歉了，那么我们啊要展示一个克制，暂停打击。但是这里有一个词暂停，就是说我不打击了，但是不代表未来不打击。那么伊朗呢，把这个描绘为啊，我们现在要克制。那么他呢，就是向国内外展示伊朗是很理性的，很有道义感的，就是告诉这个世界，你看美国天天在跟我对抗打我，我呢是很具有道义感的，很理性的，我不是说

0: 随随便便就去这个好战挑衅的，但是呢他又保留了调查呀和追究责任的未来的一个余地，他也保留了余地，就未来我可能还要调查，还要去追究的责任，该赔偿要赔偿啊。他并没有说我完全到此为止画上句号了，没有说我放弃了啊。因为乌克兰方面说了，刚才你也讲到了，那是一个错误，那是一个错误，伊朗认为这就是道歉，但乌克兰说那不代表道歉，所以你看双方在叙事上出现了分歧和冲突。那么我认为他刚好给了伊朗一个台阶啊，那就是算了吧，那就不打了呗，对吧，给了一个台阶，我想他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
1: 乌克兰给了台阶，伊朗呢其实也就着这个台阶也下来了，对吧？
0: 对，
1: 这等于说双方啊，应该说无形之中还有一定的默契呢，对吧？因为这中间的确，乌克兰外长和伊朗外长双方是通了电话的啊，也就是双方呢都想，就是说把这个事态啊给控制住，别就真的两个国家就刀兵相见了啊。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啊，伊朗表现的这么克制，我看到很多网友是认为还是比较意外的。那用网友开玩笑的话讲，就是伊朗打老美打不过，打你乌克兰还怕你啊？但是伊朗最终的这个表现，我们看到的客观的情况是他很克制，没有动手。
0: 交叉战争，什么叫交叉战争？就是乌克兰是你美国支持的，我打乌克兰，那伊朗跟美国在交战，乌克兰打伊朗，这叫交叉战争。这个交叉战争呢，如果进行了，那就可能导致全面冲突的升级，那会带来什么？全球能源危机，全球供应链的紧张，那么这不符合伊朗维持地区稳定以及保障经济利益的长远诉求。就是说你得有长远的打算呢，对吧？长远的打算那是为未来着想，不在于当下这个一时半会儿。那同时呢，乌克兰外长也主动致电伊朗，说我不是有意的啊，而且我愿意承担损失赔偿你。那这个在伊朗看来就很好的一个台阶呀，赶紧顺着这个台阶下去，就可以对伊朗国内有一个交代啊，接受乌克兰的这个说法，同时呢又保留追责和后续反制的权利。就是你看对伊朗来说，有台阶也有后续的行动，什么都有了，那就算了啊，我就克制一下啊，忍一忍就忍过去了，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和考虑。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也有网友在这个有点就是大开脑洞啊，就是畅想说，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确啊局势所迫啊，美国以色列给伊朗的安全压力太大了，伊朗呢也腾不出手来。但是过段时间呢，等伊朗能腾出手来的呢，哎，会不会到时候在事后哎小小的报复，或者说小小的敲打一下乌克兰，这种可能性您看怎么样？
0: 啊，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为什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地缘成本过高。什么叫地缘成本过高？伊朗跟乌克兰它不接壤，那不接壤你需要什么？远程打击。远程打击消耗什么呀？你的导弹库存，而你的导弹库存你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俄乌战场的态势，反而给了美伊介入的借口，新借口，对吧？那就可能得不偿失啊，对吧？说来说去就是这句话，得不偿失。你打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们做任何一件战略上的这个决策，需要判断它的得和失，得和失之比谁更大，对吧？你看你打了可能出口气，但是你的导弹要飞越很多国家，万一落下来了，政治成本、外交成本过高啊，你不能排除意外的，对吧？所以这里头叫地缘成本过高。第二个，它的主要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伊朗的核心安全威胁是在哪里？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持续威胁。因为以色列跟伊朗他两家是这个相互之间看谁都不顺眼的，一心要把对方这个消除掉的，把威胁给消除掉。所以你看对他来说，他的重心在这儿，不在乌克兰，所以中东局势他的优先级是远远高于里海的这个偶发的事件，不会因单一的船只遇袭就把重心给转移掉，我觉得这不可能。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嘛，就是这个道理。好，程教授马上。

0: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也没有刀兵相向。但是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发生交叉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怎么解读伊朗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一次小的冲突可能会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还有哪些可能的影响呢？
1: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这个双方在升高，当然就是说这个在叙事上他们有分歧，一个说我道歉，一个说你道歉了我就算了不打了，另一方说我没道歉啊，那叙事上有分歧。但是这件事情它对未来造成的影响在哪里啊？我觉得影响是深远的。哪些影响？第一个，里海过去叫安全避风港，这个安全避风港的神话我觉得已经破灭了。那么过去在里海它有一个法律叫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这个公约是确保里海安全的基石。可是现在你乌克兰作为一个非沿岸国首次动用军事力量来对商船实施打击，这是个什么行为？它严重践踏了这部法律叫里海法律地位公约，同时呢也使得沿岸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评估航道的安全问题。然后最近土耳其就明确表态了，我对此非常关切啊，我们对此非常关切。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地区军事化以及航运保险成本的飙升，那谁都受不了啊。因为你这个商船过来运货，保险公司说保费要提升，一提升整个带来了成本的提升，然后物价的上涨。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对供应链的冲击，就是欧亚供应链啊，咱们不是指这个全球，是欧亚供应链。因为这次事件它模糊了前方和后方的概念，过去叫前方在打仗后方在支援，今天前方和后方它模糊了。那模糊以后它就变成了对这一地区的运输风险的加剧，那么也就是说供应链的风险，那粮食、能源、军工物资他们的运输的效率都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这就引发全球贸易网络新的压力。本来你看霍尔木兹海峡就有问题了，就通行不了了，那现在里海又出现新的问题，对欧亚这一块的供应链带来新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它会形成多场冲突进行一种交叉也好，组合也好，合流也好，变成一种常态化。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以意

0: 他们呢就近部署能够降低延迟实现暂时战场的决策，就它可以用在军事上，就是哪些啊，情报分析啊，目标识别呀，还有核心作战链路的这个不瘫痪了，它就会造成它的间接经济损失，直接远超直接的军事打击能力。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伊朗的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战术层面的一个报复，来对等回应美方对伊朗民用设施的打击。就是美军袭击的时候已经屡屡涉及到民用设施了，那现在我就对你的数据中心，咱们一报还一报，我们对等的。所以你看，它是这几个目的，主持人。
1: 那么伊朗最近对这些数据中心的打击效果怎么样呢？
0: 好的，我们来做一个评估啊。首先是物理层面的摧毁程度，所谓物理层面，就简单的说嘛，说白了就是这大楼，是吧？你看啊，像这个巴林达拉克、阿斯卡尔这两处这个设施，经过两轮21号、24号两轮的打击，主体建筑基本上坍塌了。那么供电、冷却还有存储的一个设施也被摧毁了。那么卫星图像确认，已经确认到了被摧毁了，短期内恐怕是没有办法修复的。这是效果啊。我们再看它的服务可用性，就是能不能继续服务。其实从今年3月首轮实施伊朗对它实施打击以来，7月份又进行了我们叫补枪啊，补了一枪，是吧？基本上丧失了承载的能力，美军还有当地的一些企业已经被迫转移到了欧洲去了，那么就会导致它这个实时情报没有办法对这个数据中心进行精准的保护，挨打，被动挨打就成为可能了。主持人，
1: 在这种不对称的战术下，美军是越来越耗不起。那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啊，就是说美国亚马逊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打击，很有可能是特朗普最终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哎，这个分析，魏老师，那个程教授，您觉得说得通吗？
0: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但是不能说它是唯一的，应该是之一，说之一，因为多家媒体目前已经给出了答案，给出了结论，就是伊朗对位于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的精准打击，它对美军的作战体系是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得特朗普重新评估军事行动。因为本来他说好我要再打的，结果发现不对劲了，算了，停止，甚至也没来得及告诉以色列，以色列是通过特朗普发的这个社交媒体才知道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也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从战术层面，那伊朗说了啊，数据中心，美军的数据中心是美军在中东的数字心脏，数字心脏，它负责做什么？情报融合、战术分析、联合作战指挥。所以伊朗认为这个是必须要打的啊，这是从战术层面来讲。我们从战略层面来讲，那么现代化的冲突战争首次把商用的这个公有云和 AI 算力列为直接物理打击目标，这是第一次。而这种非对称呢，它的战术它就打破了传统战争的逻辑，使得美国面临保护分散式民用基础设施的巨大成本和法律困境，那就形成这两个困境了。所以你看，最终很有可能使得它不得不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有第三个，经济和社会的压力，数据中心受损，它影响了海湾地区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吧？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你没法运营了嘛，数字经济肯定受损。
2: 姐，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
3: 27号举行。据桃园电影节官网信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入选到了特别放映单元，8月15号和16号共放两场。这两场影票开售仅10多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影片入岛消息公布之后，不少曾赴大陆观影的台湾民众在网络留言力挺，称其为难得的好片，让人感动落泪，并呼吁大家前往支持。

0: 29号，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对此表示，
1: 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远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
2: 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从唐山过台湾一直到下南洋，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的不只是故事而已，而是自己家族的影子，是根的呼唤。我希望让两岸的观众在同一个镜头前面一起哭一起笑，共同的抒发情感，而不是永远的隔海相望。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让大家能够融合起来的一个纽带。
0: 对根与故土的眷恋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台湾电影节工作人员表示，正考虑商请台湾授权发行方加场，以回应观众的热情，并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影片正式进入岛内院线。在福建厦门创业的台湾青年江国明已经二刷了这部电影，他说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乡愁和情怀是很难复刻的。
3: 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其实也不用多过于解释了，一看就懂，也是整部片呢最戳中我的地方。而且这部片我还刷了两次，能够跨越海峡打动两岸的观众，追根究底就是我们拥有一样的中华文化。很多电影呢可以去模仿它的情节，但是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那种乡愁啊、情怀啊，是很难复刻的。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是大陆优秀影视作品在岛内持续圈粉的缩影。2025年，大陆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台湾公映，并特别推出闽南语配音版，掀起岛内品读唐诗宋词的风潮。台湾观众动容感叹，诗句与乡音的结合让盛唐记忆变得无比亲切。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虽然未在台湾院线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很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结界兽原型青铜面具，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我们也希望在未来，一封封银幕情书能够穿梭于海峡之间，一步步优质的影视佳作成为两岸沟通的信使，承载乡愁、乡音与故土记忆，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持续在海峡两岸生根发芽，焕发鲜活生机。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旅游。

0: 那些事儿。眼下，江苏各地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上新，从千年遗址到科幻宇宙，从大明胜景到御窑夜游，为游客
1: 这里游玩的非常舒心。
2: 南京正在成为法国游客喜爱的热门目的地。携程数据显示，截至6月9号，今年赴宁法国游客同比增长47.48%，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04.26%。在苏州狮子林，来自越南的旅游团穿行在精致的江南园林中，被曲径通幽的景色惊艳。越南旅游团领队段维龙介绍，外籍游客偏爱苏州的园林，每个月都会带团过来。
3: 经常啊带团来这边去参观的，来这边我们也是经常啊去参观几个景点，比如是狮子林啊、三潭溪啊，或者寒山寺。一个月我来这边大概3次的，大概20几个一个团。
2: 今年以来，苏州持续发力入境旅游市场，在文旅产品供给、支付便利化等方面，为游客营造更加顺畅的旅行体验。苏州市旅游咨询中心咨询员吴梅芳：
4: 我们这边提供中文、英文、德法、西。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7月27号，国内首家马可专题展馆——马可艺术馆在徐州云龙湖畔正式揭幕。艺术馆建筑面积约335平方米，集文物典藏、红色音乐体验、美育研学与文化传播于一体。马可是从徐州走出的著名音乐家，《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传世经典均出自其手。第15届亚太口琴艺术周日前在江阴开幕，来自亚太地区的口琴名家、参赛选手与音乐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国际性口琴文化盛宴。开幕式上举行了世界音乐之都无锡音乐家驻留计划之文化推广大使聘书颁发仪式，并为亚太口琴艺术周推广大使颁发聘书，助力讲好中国口琴故事，让世界听见江阴声音。近日，以诗赴山海、逐梦圆昆台为主题的两岸青年诗词对话交流活动在昆山市台包台企一站式服务中心举行。活动特邀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昆山外卖诗人王继兵与台青代表、市台协青年会会长陈游杰展开两岸跨界对谈，以诗词为引线，以奋斗为内核，以成长为脉络，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一座心意相通的对话桥梁，进一步推动昆台青年交往互信、互通共融。
6: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0: 上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深度聊了聊最近很火爆的电影《八仙》。八仙过海、神仙游历的故事瞬间，我相信也点燃了无数人的童年回忆。社交平台上，我看到很多影迷留言说啊，看完电影不够过瘾。其实，在江苏，很多景区都藏着八仙的传说。水韵江苏之巡景江南岸，从银幕到山水，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开启一场神话之旅吧。在无锡有个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说的那
1: 对
0: 几个、
1: 最严重
0: 五个
1: 就都
0: 开
1: 除、
0: 啊、
1: 开
0: 除、
1: 嗯、
0: 对，如果冯院长没说过这样的话，是这个郭局长自己说的是吧、
1: 嗯、
0: 他有什么样的目的啊想法，那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处罚，
1: 是
0: 也是一样啊。
1: 是的，
0: 继续看一看啊。一开始当时呢这个邯郸市市委书记啊公开接访日那天啊，吴女士呢去反映，因为已经胜诉七年多嘛，执行很难，根本就执行不到等等，以及以物抵债啊被恶意阻拦很多问题。那天就接到这个郭局长电话，电话阻拦哄骗其呢放弃信访啊，就这个电话阻拦不让他信访，这个行为有没有一些处罚像这样的啊？
1: 本身可能没什么处罚，他作为执行局嘛，他执行可能当然认为他执行不力对吧，去投诉，但是他认为能解决这种处理，在现实中确实有这种被投诉人或者被投诉单位表示要这个解决问题啊，但是不知道他这个解决到底是真解决，但是后面这个案情发展感觉跟执行本身又没什么关系了。
0: 所以其他的这块的处罚也不会有，总的来说就前面分析的。
1: 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如果说你最后变成了又是索贿又是采取的什么、
0: 嗯、
1: 所谓言语上的甚至我们讲的这个骚扰，这是另外一个行为了。
0: 对，这种言语骚扰还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治安处罚什么的，有没有可能、
1: 我觉得我理解也是、
0: 啊、
1: 也可以的，因为、
0: 嗯、
1: 因为治安处罚和政务处分实际上是两个
0: 不
1: 同的。对，因为政务处分是针对他公职人员的行为，它是一个监察方面的，我们这个监察纪律方面的。治安处罚是一个普遍性的，你达到条件不因为你这个身份就没有这个处罚，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可以进行这个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5到10日拘留并处1000元罚款。
0: 所以这个郭局长有可能面临几个的处罚同时啊，有可能啊。好，
1: 对，
0: 嗯，来看一看啊。其实从2019年拿到这个工程款胜诉判决以来呢，吴女士啊历经7年的执行拉锯战啊，先后遭遇什么呢？查封程序的违法啊，租金呢被截留，优先受偿啊被无视等等，信访时遭暴力殴打和拘留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吴女士呢应法院的邀约到场提交一个举报材料，结果被多名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围堵啊，限制人身自由长达3天。第三天晚上呢，十多个男性的工作人员啊对他实施了暴力殴打，当众撕扯扒掉他的上衣啊，肆意羞辱，身体呢多处受伤。这么多法院的工作人员啊，这什么行为啊？这是滥用职权呢，还是故意伤害呢，还是非法拘禁呢，还是有其他一些侮辱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违法甚至是犯罪问题呢？
1: 这个是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因为本来他这个当事人是申请执行人对吧，你说限制人身自由，如果说司法拘留，那是对被执行人可能说采取这种行为，执行人采取这种行为是很难理解的，我觉得可能滥用职权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如果是查实的话啊。
0: 滥用职权这个是刑事犯罪了吗？达到这个程度
1: 了吗？我就行为滥用职权他达到犯罪还是要求一个情节严重，这个严重的把握可能一个是财产上有没有损失，或者比如说到人身的比如说伤残的后果啊之类的，从这个表述来看可能不一定能构成犯罪，但是至少也是政务处分的这种级肯定是没问题的。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包括不履行和不正确履行，他这个肯定是，当然政务处分的这个后果也可能就是警告啊记过啊记大过，
0: 这么轻吗？
1: 或者说开除啊，
0: 这么恶劣的行为、
1: 如果说构成犯罪，那么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叫执行判决里面一个滥用职权啊，这个构成犯罪。
0: 嗯，
1: 当然这个对，因为我不太理解他说的这个行为到底能不能，就是他单方表述的这种限制申请执行人3天，这些有什么依据能限制他3天？
0: 他是这样，因为他要去举报这个事情，因为7年了，他的执行的款项啊等等执行不到位嘛，带着很多的执行材料去举报，等于是拦截他不让他举报啊，让签一个什么不准去上访啊不准举报的保证书啊等等等等，就这个目的，所以把他等于限制人身自由，不符合规定吧？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1: 肯定是他这个明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0: 非法拘禁也够不上哈。您的意思？
1: 非法拘禁，
0: 肆意的凌辱、殴打，
1: 可能非法拘禁可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对于法院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可能不是简单的，更多是滥用职权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啊，当然您提一下这个，就是在执行领域这个量刑啊，
1: 如果是滥用职权罪，那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是3到7年有期徒刑。
0: 好，这是这一波，还有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这么多年7年执行不到位，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查封的没有贴封条，当事人也不知情，首先这个程序方面就有一些瑕疵有问题。 还有

0: 法院查封以后啊，长期呢不处置资产，直到2025年才启动一个拍卖程序。而在此期间，这个厂房呢持续出租，产生至少500万的租金啊。法官呢没有依法拦截追缴这个租金，导致他很难执行。你看看这个损失这一块啊，还有一个优先受偿权遭无视，以物抵债呢设了一个天价门槛。什么意思？就是法院呢，要求这个债权人以物抵债的时候，说要补缴土地使用权啊对应的流拍价格380万。理由是什么？说哈，你这部分不属于优先受偿的范围。这到底对不对？这三点您分别来谈一谈，都有问题吧？
1: 查封是否要到现场贴封条，那要看那个物品的情况。比如说厂房，比如说房屋，如果查封的话，那是应该正常操作会去现场这个贴封条。如果说这个没有做，那肯定是这个查封本身行为上是有问题的啊，可以说是程序上违法的。如果说租金的支付，按道理来说，如果是被查封的、被执行东西的租金，执行过程中是可以告诉，就相当于租客，他应该把租金按照通知去把这个租金交到法院，一般来说是这样操作啊。优先受偿权这个问题可能是值得争议的，因为你建设工程的优先受偿权只是对工程本身，也就是建筑那部分，对于土地使用权那部分是没有优先受偿权的。这个确实按照房地一体的处置程序，也就是他拍卖肯定是既含房价也含地价的，这时候那也可以给政务处分。
0: 啊，仅仅是政务处分吗？
1: 对于他来说，这个行为本身并不是他直接导致的啊。
0: 很值得谈一谈反思，是不是？您觉得这个消极执行啊、选择性执行啊、乱执行啊等不规范执行，必须要零容忍，是不是啊？您来谈一谈。
1: 我觉得确实，现在现实中有法院都说执行难，执行难，到底是被执行人确实没有财产，还是执行员他没有履行到职责？这肯定要区分对待的，对吧？像他这样有财产不能执行，那么我觉得应当给予当事人相应的一个救济权利。有关的这个领导和执行部门或者上级部门都应该及时的去关注，给予如果是确实不能执行，那也得告诉他具体的理由和原因。
0: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啊，是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执行的环节必须要加大这方面的监督，同时也让这个程序更加的公开透明啊。
1: 是的。
0: 如果说对当事人来说还有其他的提议没有，在
1: 我觉得
0: 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
1: 不管遇到执行任何程序上还是针对标的上的问题，该提复议的提复议，复议完了不行，可以提醒上级法院，要求上级法院提及执行，这都是我们执行申请执行人的正当权。
0: 我的意思是面对公职人员索要钱财、言语骚扰、违规打压
1: 的
0: 这个，保留好证据，依法向哪儿反映？纪委监委啊。
1: 举报、投诉或者相应监察部门。
2: 广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
4: 枫叶落秋说，一个人能养几个子女，几个子女养不了一个老人。一诺千金说，昨天没处理好，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一诺千金说，一追到底这事儿不好处理，这个事情的确
5: 对对对
4: 啊。好，刘先生在吧？
6: 对的。
4: 刘先生，如果按照林女士这样的养老院经营的状态来讲，那她最多最多让老人家可能就继续在养老院待到今年过年之前，对吧，林女士？
5: 像她这种情况呢，要钱非常困难，我就趁他们儿女在家，我就想早点把她送回去，我们也不想赚他家的钱，知道吧？
4: 这个我的想法还太理想化了，也就是。

0: 是说，林女士，您的意思是这次正好是一个大家可以充分沟通协商的一个契机，你希望
1: 对
0: 子女把老人接走？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刘先生，你有没有听到啊？
2: 我听到了，但前期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我接到的诉求就是说，抚养费的问题。但现在这种情况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0: 那现在的情况，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昨天李女士反映的情况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我觉得可能你们在沟通当中没有把这个事情的主旨搞清楚。现在的这个主旨就是这个养老院它其实是不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是要关停的，所以要把老人家很好的妥善的安顿好。这里面不光是五个儿子给不给钱的问题，那如果说五儿子每人都愿意出500块钱，对吧？刚刚你还帮养老院做主，他们要再添100块钱，但是现在养老院是你给了我2500，我可能也不能够把老人继续安顿呢。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就像你看十二旅给我留言了，说还要推给林女士吗？就这个事情其实推不掉了，子女的责任是推不掉的。当然这里面我觉得还有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对吧？这里面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关注这个李女士的这个事儿，包括老人家，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家事，但我们今天可能对于家事昨天也已经沟通了，也请律师分析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民政各个部门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责任，有没有一个兜底的举措，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2: 刘先生，
0: 您说。
2: 我能讲了吧？
0: 可以。
2: 首先我昨天接到的是值班的手机，转给我的一个书面的通知，就是诉求是，李红梅女士，然后因为孙兰芳的在该机构费用未交，请求帮助协调。这个您能理解吧？
0: 我理解。
2: 对，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下午，又跟村里面跟派出所包括几方面都协调以后，把这个事情处理的大概差不多了。那今天我听到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他那个敬老院是准备关停了，不准备再收。
0: 是的。
2: 对，又涉及到这个老人要把他安置回家了，但不能在那个敬老院了。或者说可以移到其他的继续经营的敬老院。
0: 对，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2: 两个途径，一个就是再协商，这五个子女再协商，由谁接回家。第二个途径就是把这个孙兰芳老人接到其他的收费的敬老院。
0: 对，
2: 对吧？就是说政府部门的如果是低保或者是无保这种类型的政府兜底的老人，我们是可以收到政府的公益性质的，就是政府公办的敬老院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0: 像这个孙女士这种情况呢？
2: 对，她这种情况的话，政府的完全的免费的福利机构的福利性质的这种敬老院，公办的敬老院是不能收的，只能由他的善抚养人去履行这个抚养的义务。当然，如果我们有兜底的情况，就是说，在实在没有达成一致，或者说通过起诉啊，或者说其他下一步不愿意实在就是不愿意赡养的这种实际情况的话，那我们政府肯定有兜底的职能。我们会先暂时把它收进来，收到这种公益性的政府公办的敬老院，然后再通过法律途径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无论是追责啊，或者是这个追偿啊也好，这是下一步的事。大概我目前就这个思路。
0: 好，我觉得这个刘先生您讲的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对吧？我们政府什么情况下要兜底，什么情况下不能兜底，这块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但是我觉得现在
2: 政策来讲的话，你不能说你哪个子女 啊，不履行这个散抚养义务，那政府就要无条件的把豆养没有这个道理了，对吧？
0: 对，是的，所以我们也要看看我们民政方面政策是否支持。那我倒有一个想法，刘先生啊，如果说现在这个五个儿子每人愿意出费用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民政部门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们在镇上村里面有没有一个养老院，可以把老人放在养老院，然后呢，他的子女愿意支付费用，我觉得这也是。

0: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您说
1: 对呀、啊，
0: 呢？
1: 对
0: 对不
1: 呀、啊，
0: 对？
1: 那前期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情况，我以为
0: 好，
1: 就是费用高
0: 那
1: 情
0: 今
1: 况，
0: 天
1: 那
0: 咱
1: 就
0: 们
1: 把
0: 对
1: 费用。
0: 话，我们就把这个新情况也告诉您，根据新情况，我们再请你们做进一步的协调和处理，好不好？

0: 矛盾解决不了，事情就很难推进，也很难调解。那么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我们想厘清，就是哪些是子女的责任，哪些是基层政府，比如说我们今天连线的民政部门，还有村书记、高书记，哪些是他们可以扛起的责任，
1: 我们如何来进行兜底。这个东西就意味着我民政部门必须要搭台，五个子女社区派出所一起能够什么，能够帮助什么来进行协议。那这个时候我就什么如何来进行兜底，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0: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今天我们探讨的，我觉得表象是家事，但是背后就是我们在老龄化社会，尤其是农村大部分的老人，我觉得还是居家养老的多，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居家养老可能子女也有他的难处，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集中的养老院，但是我们在农村这样的一个集中养老院如何规范经营，如何让老人能够安安全全地住进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了。
1: 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首先就是民政和社区，尤其是民政部门，你关停的同时你要看到为什么关，如果是基于安全问题必须要关，
0: 对，
1: 要整改。如果说是专业的专业人员技术不够干嘛，我只是提出一个警示，然后什么延续它的养老的这样一个功能发挥下去，如果关而不停的同时什么能够保证像这些特殊群体，这个失能老人、失独老人、失智老人能够什么能够有个安身栖息之地，然后什么你如何来具备条件，对照相应的评估的相关的条例，如何什么来给他什么来补短板，这个东西你要做到。
0: 对，
1: 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民政部门如何利用好自身的公立的养老机构，你能够什么能够做好兜底。第三个，如果没有公立的机构，你可以什么通过私立的市场的机构或者政府购买的你来进行服务，那么这部分老人的这个养老的这个费用把它记下来，是不是什么到处什么由子女来进行分担。民政部门要搭建平台，这是我们民政部门应当有所作为。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发现在这儿，其实平台搭建可能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这件事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前前后后拖了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那么之前派出所也口头承诺，但是调解确实有难度吧，也没有调解成功。这个家庭内部的达成的协议呢，可能只是第一步。再加上这个刚刚我们也探讨了村里一些无证无照的家庭的养老点也存在这种关停，也会有困境。刚刚我们也探讨了如何兜底。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司法起诉，还有就是追索赡养责任，还有就政府临时救助这一块，这里面你看，如果说有一个子女，而且这里面我觉得就也会有样学样，对吧？一个子女说我困难，另外一个子女也会说我也困难。
1: 对，
0: 就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让政府兜底，我们法治社会，我们也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法律的这个途径去追索赡养人他应尽的责任和法定的义务。
1: 一定是这样，就我们讲有钱出钱，

0: 啊，30块钱，
1: 如果是次卡就30块钱一次，对吧？
0: 另外算。
1: 嗯，好，那您的问题是？
0: 我们就想的话，这个作为这个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啊，它是属于体育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啊，正科级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属于国有公共资源。我们认为来讲的话，是这个纳入这个全民健身体系的一个场馆啊，应该是具备这个一个单位双重职能的，就是说它既有这个青少年训练这个基地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全民健身网球场的一个作用。啊，作为我们这个网球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晚间对市民开放，它是
1: 那
0: 有
1: 他
0: 一个
1: 现
0: 意
1: 在
0: 义。
1: 晚间为什么不开放？是出于什么考虑？
2: 对外开放，现在为了会员嘛，你们胡先生也是我们忠实的球友，我们延迟到6点，就是鼓励你们都能打一会儿，一直没有到晚场。大家胡先生也知道，我们是5点半到
1: 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进行充分的一个告知？比如说，我在我的这个健身网球场馆，我们有没有张贴一下，我这个什么时间段可以，什么时间段不可以？有没有把解释工作做到位？
2: 可以，我们呢在靶台上专门有麻群记者呢，到靶台上都可以看到有个公示，我们都有公示，包括我们就有盐城市网球群，在群里都有公示。同时呢，会民我们是把5点半延迟到6点，就是给胡先生他们多打一会儿球，因为省运会刚刚结束嘛，是会
1: 对，
2: 民
1: 其
2: 举行
1: 实
2: 嘛。
1: 刚刚这个胡先生也说了，他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这种运动的这个赛事已经结束了，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不能够给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场地？
2: 这次呢，从2个方面跟胡先生再沟通一下。第一方面呢，为了选拔省22届运动员，我们从5月18号再到6月29号之前，我们一直在选拔，选拔超50多名运动员，因为我们家里的教练员跟运动员人数多。第二方面呢，我们场地自家都不够，我还是到盐龙体育公园去租场地去打球。
1: 所以我们还是
2: 主
1: 要
2: 要
1: 保
2: 是
1: 证
2: 培养
1: 网球
2: 这。
1: 人才的培养、保练，
2: 哎
1: 保证
2: 呀，
1: 他们训练的强度，对吧？好，我们让胡先生也听一听我们网球中心你们的心声。胡先生，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
0: 听到了。
1: 好。
0: 其实我想讲你2点啊。第一个，这个场地呢，它属于盐城市体育局。主持人听到吗？
1: 我听到您
2: 听
1: 说。
2: 到啊，请讲啊，胡先生，请讲。
0: 盐城市体育局属于一个正科级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场地属于国有公共资源。国有公共体育资源，这个本身来说的话，是一个全民健身体系的一个场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它可以不对外开放，对吧？如果说属于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个公共资源，那么的话，它就有一个职能，就是要对社会开放，而且要错开我们群众的上下班高峰时间，不能说你上班的时间开放，你下班的时候不开放，那我们这个群众这个相当于就不对我们，而且我们旁边有个全民健身中心，像游泳馆。他们一直都是晚上开放的，我们昨天也去看了，就是晚上的话，他们老百姓去游泳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去训练也没关系，你可以部分开放，你不能说全面禁止晚间，因为这个我们盐城的全民健身网球场，它是一个室外场地，你不能要求老百姓下班之前去锻炼身体，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大太阳叫这个。这个群众，这个2、3点钟、3、4点钟开放，你实际上是满足群众的全民健身
1: 好，胡先生，你主要表达2点：第一，你认为这是体育局底下的一个国有的公共资源；另外，你做了一个横向的比较，为什么有的可，有的不可以，对吗？主要这2点是不是？
0: 对，他
1: 好，
0: 看这
1: 请刘
0: 个。
1: 主任现场回应一下。好，雨杰，请刘主任回应一下。
2: 你
1: 接下
2: 好，
1: 我们前方记者
2: 胡
1: 陆
2: 先
1: 雨杰
2: 生，
1: 的信号。
2: 刚刚呢？你好。胡
1: 哎，
2: 先生，
1: 刘
2: 你
1: 主任，
2: 刚
1: 你
2: 刚
1: 听到
2: 解
1: 了
2: 释
1: 吗？
2: 的可能不懂，
1: 刘主任刚刚
2: 听
1: 对
2: 到
1: 于胡
2: 了，
1: 先生
2: 很
1: 提的
2: 好，
1: 两点，我们想
2: 听
1: 请
2: 到，
1: 您做一个现场的回应。不应该就是为青少年服务的，它是选拔培养后备人才，它相当于是一个训练的基地，对吧？但是作为这个胡先生来讲，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讲，他说我以前可以，你现在让我不可以了，那我就觉得很
3: 分区来做到分流，其实我认为。这个方面一定什么？一定是有智慧的，并不是我们讲的两者之间 针尖对麦芒，不是这样一种关系。
1: 就并不是说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就看你想不想做，
3: 对，
1: 愿不愿。

0: 动动脑筋，
1: 对，
0: 愿不愿意去满足我们大众健身的诉求？
1: 对，
0: 好，你看，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胡先生反映的问题放一边啊，在我们正风热线日常的这个线索平台上，我们也经常有市民会有一些反应啊，就比如说一些公共的场馆、体育场馆会遇到一些专业的训练，比如说有赛事，也会和老百姓健身有这种冲突、有矛盾。那这种情况下，就包括像周末，就包括夏季的这个晚间，都是黄金时间。那么这刚刚我们也讲了，就只要你有智慧，或者说你想做，就一定能够把这事情做好，其实是能够去平衡好的。另外，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问了，就是他有没有做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告知，其实好像是并没有的，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编辑发给我的，就只是说他有一个分时段的一个时间表的这个张贴，也并没有说背后是需要训练、怎么训练，这些都没有和大家公开和公示。刚刚我们也胡先生也说了，他也查了，说这样的一个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培训中心，它其实是体育局底下的一个国有公共资源，所以刚刚邱教授你说了，那你既然是国有公共资源，你就应该都有保障，对吧？那在这一块就是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和协调？
1: 我觉得这个点上面要解决，可能从三个方面来解决。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观念要转变，就公共体育资源、公共的场馆，在面向专业训练的时候，两者之间它不是一个对立关系，而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因为竞技体育只有什么，当群众体育有了厚实的基础之后，你的选拔、你的发现
0: 才有基础，
1: 你才有基础，
0: 对，
1: 这是一个，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何合理调配，就是当出现矛盾的时候，我如何做到三分，分流、分区、分时，对吧？把场地合理的利用好，我觉得这一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吧？就看你想不想做。
1: 即便真的遇到问题，比如说有可能一两天，可能要占用晚上，那么干嘛？你要做到提前告知，体育部嘛，你做好你的基础服务就行了，你不能搞得那么傲慢，我连基本的告知都做不到。
0: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重大赛事，
1: 对呀，老百姓会理解的。
0: 我觉得大家也会是赛事的观众。
1: 不，我在讲究那对呀，就是就像你讲的，即便真的有专业性训练，你来不了，你可以进来参观看他们怎么训练呢？
0: 是的，
1: 你可以去示范啊，我就在外面观摩观摩，我也很享受啊，就看他们打一场这个模拟赛也很好啊。你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能够提
0: 醒。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还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氛围，真正就是说我们全民运动都好了，那我觉得我们这体育选拔各方面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对，所以今天这个案例的确给我们很多，特别在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作为专业的体育场馆、公共场馆，那不用去说，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服务，如何满足广大公众的需求，如何做好主动服务、精准服务，我觉得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0: 好的，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视频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抖音号三个直播间有13万网友在线收看，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谢谢各位的关注。好了，各位，谢谢，明天再见，也谢谢邱教授，谢谢。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00: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

0: 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的是海上生明月。
1: 新体验，苏州市旅游咨询中心咨询员吴美芳。
2: 我们这边提供中文、英文、德法、西班牙语一些手册，包含吃住行游购娱都能体现出来。我们苏州市旅游咨询中心有四个点位，今年明显就是外国游客比较多一点，然后团队游也非常多。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苏州接待入境过夜游客71.2万人次，同比增长16.7%，旅游创汇11.96亿美元，同比增长32.9%。其中，苏州市园林局直属园林景区接待外宾入园17.74万人次。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苏全力落实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并在4月举办的水运江苏2026全球旅行商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务实举措，推动江苏开放活力持续迸发。今年前5个月，全省累计接待入境游客115.49万人次，同比增长37.8%。
3: 这个夏天，因受厄尔尼诺的影响，气温格外高，出汗也多。来自亚太地区的口琴名家、参赛选手与音乐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国际性口琴文化盛宴。开幕式上举行了世界音乐之都无锡音乐家驻留计划之文化推广大使聘书颁发仪式，并为亚太口琴艺术周推广大使颁发聘书，助力讲好中国口琴故事，让世界听见江音声音。近日，以诗赴山海，逐梦圆昆台为主题的两岸青年诗词对话交流活动在昆山市台包台企一站式服务中心举行。活动特邀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昆山外卖诗人王继兵与台青代表、市台协青年会会长陈游杰展开两岸跨界对谈，以诗词为引线，以奋斗为内核，以成长为脉络，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一座心意相通的对话桥梁，进一步推动昆台青年交往互信、互通共融。宝藏之地，你可以在城墙广场上的水上乐园尽情的戏水消暑，

0: 也可以悠然穿梭于古街巷陌，偶遇古风 NPC 和他们互动，沉浸感十足。这个夏天看完八仙，
1: 还被司法拘留，逼他签不再信访的保证书。
2: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哎呀，这个是对公权力的公然的亵渎啊，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严重透支，是不是啊？这个听流让人震惊啊。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郭局长啊。郭局长对吴女士说，说我缺钱，你给我点钱。公然的索贿极其嚣张恶劣，这个行为怎么来定性？是受贿吗？啊，这个行为公然索贿。
3: 嗯，是的，我们刑法规定啊，你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就是受贿罪，而且索贿一般来说要从重处罚。
2: 他是这么说，这个钱还没有给到，是不是？那这个

0: 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可以进行这个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5到10日拘留，并处1000元罚款。所以这个郭局长有可能面临几个的处罚同时啊，有可能啊。好，对，嗯，来看一看啊。 其实从2019年拿到这个工程款胜诉判决以来呢，吴女士啊历经7年的执行拉锯战啊，先后遭遇什么呢？查封程序的违法啊，租金呢被截留，优先受偿啊被无视等等，信访时遭暴力殴打和拘留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吴女士呢应法院的邀约到场提交一个举报材料，结果被多名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围堵啊，限制人身自由长达3天。第三天晚上呢， 10多个男性的工作人员啊，对他实施了暴力殴打，当众撕扯，扒掉他的上衣啊，肆意羞辱，身体呢多处受伤。这么多法院的工作人员啊，这什么行为啊？这是滥用职权呢，还是故意伤害呢，还是非法拘禁呢，还是有其他一些侮辱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违法甚至是犯罪问题呢？这个是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因为本来他这个当事人是申请执行人，对吧？你说限制人身自由，如果是司法拘留，那是对被执行人可能说采取这种行为。 执行人、采取执行行为是很难理解的。我觉得可能滥用职权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如果查实的话啊，
1: 滥用职权这个是刑事犯罪了吗？达到这个程度了吗？
0: 我行为滥用职权，它达到犯罪还是要求一个情节严重。这个严重的把握，可能一个是财产上有没有损失，或者比如说到人身的，比如说伤残的后果啊之类的。从这个表述来看，可能不一定能构成犯罪，但是至少也是重物处分的这种，肯定是没问题的。 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包括不履行和不正确履行，他这个肯定是，当然政务处分的这个后果也可能就是警告啊，记过其他的后果，或者说开除啊。
1: 这么轻吗？
0: 如果说构成犯罪，那么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叫执行判决，里面一个滥用职权的啊，这个共同犯罪。
1: 嗯，是什么样行为？
0: 当然这个，对，因为我不太理解他说的这个行为，到底能不能，就是他单方表述的这种限制申请执行人3天。
1: 这有什么依据能限制他3天？
0: 他是这样，因为他要去举报这个事情，因为7年了，他的执行的款项啊等等，执行不到位嘛，带着很多的执行材料去举报，等于是拦截他，不让他举报，啊，让签一个什么不准去上访啊，不准举报的保证书啊等等等等，就这个目的，所以把他等于限制人身自由，不符合规定吧？是不是？你有什么要求呢？
1: 这肯定是，他这个明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0: 非法拘禁也够不上哈，您的意思，然后肆意的凌辱。 殴打，肆意的凌辱，殴打。
1: 可能非法拘禁可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对于法院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可能不是简单的工作，是滥用职权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当然您提一下这个就是在执行领域这个量刑啊，滥用职权。
1: 如果是滥用职权罪，那是在你辖区去执行，情节特别严重是3到7年就去执行。
0: 好，这是这一波，还有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这么多年，7年执行不到位，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查封的没有贴封条，当事人也不知情，首先这个程序方面就有一些瑕疵有问题。还有，法院查封以后啊，长期呢不处置资产，直到2025年才启动一个拍卖程序，而在此期间，这个厂房呢持续出租，产生至少500万的租金啊。法官呢，没有依法拦截追缴这个租金，导致他很难执行。你看看这个损失这一块啊，还有一个优先受偿权遭无视。 以物抵债呢，设一个天价门槛，什么意思？就是法院呢，要求这个债权人以物抵债的时候，说要补缴土地使用权啊，对应的流拍价格380万，理由是什么？说好你这部分不属于优先受偿的范围，这到底对不对？这三点您分别来谈一谈，都有问题吧？
1: 查封是否要到现场贴封条？那要看那个物品的情况，比如说厂房，比如说房屋。
0: 如果查封的话，那是应该正常操作，会去现场这个贴封条。如果说这个没有做，那肯定是这个查封本身行为上是有问题的啊，可以说是程序上是违法的。如果说租金的支付，按道理来说，如果是被查封的、被执行东西的租金，执行过程中是可以告诉，就相当于租客，他应该把租金按照通知去把这个租金交到法院，一般来说是这样操作。 优先受偿权这个问题可能是值得争议的，因为你建设工程的优先受偿权只是对工程本身，也就是建筑那部分，对于土地使用权那部分是没有优先受偿权的。这个确实按照房地一体的处置程序，也就是它拍卖肯定是既含房价也含地价的，这时候这个优先受偿权不能给予地价。 如果有其他的债权人的话，在这个处置财产分配过程

0: 是，他其实一直在信访，在反映，所以遇到一系列问题，包括前面讲的被殴打怎么样，对不对？
1: 对呀，
0: 被拦截，甚至那个，
1: 我的意思是，这种行为他不是一级，就是好像在一级法院一个人就能，就是把这个事情给了结了，就是你认为他违法，你可以申请异议，不管他执行对标的违法还是执行行为法，都可以去申请复议，或者说要求下级不执行，你可以上上级法院要求执行。
0: 好，那这块呢，您就是在这些执行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也相应的人员受到相应的一些处罚？
1: 对，如果说他确实给予该履行不履行嘛，那实际上是玩忽职守了，我们说对吧？那也是你造成不良后果的话，也可以给政务处分啊。如果说群演中也可以按照这个玩忽职守，咱们跟滥用职权罪的这个刑法是一致的。
0: 廖鑫也是一样的啊。
1: 对，
0: 说是干嘛索贿的问题，但是呢院领导冯院长说置之不理。哎，置之不理您如何来看？包括出现这么多的底下的问题，这个算提醒您啊，别对着陌生人的手机念数字。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宋万强。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贷款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遇到 AI 诈骗圈套，如何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警方提醒，五步防骗法则请查收。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圈套，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底线，及时报案，发现被骗或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0: 好的，结束警官说，
2: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亲人呢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啊，5次住院治疗，家属呢

0: 坚持要出院，结果第二天呢就遗憾离世啊。家属呢出于入土为安的考虑啊，没有进行尸检，就将遗体火化。保险公司说法是死因不明，拒绝赔偿。哎，这事儿引发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2025年4月，刘某骑电动车和一辆面包车相撞，交警认定双方同等责任。之后的半年里，刘某反反复复住了5次院，可就在治疗关键期，家属不顾医生风险告知，坚持要求出院。结果刘某出院第二天就不幸离世了，悲痛中家属抱着入土为安的念头，没做尸检就直接火化了遗体，等到找保险公司理赔，对方直接拒赔。保险公司辩称刘某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又没尸检报告，凭啥？
1: 因果的关系，他们这个原理大小，原则上都要做尸检。
0: 是，所以这个案件也是从这个方面给大家一些提示
1: 啊。它有个特殊性，对。
0: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6: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
3: 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7: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家庭化病房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啊，这个刘颖刘主任。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关于母乳喂养的相关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请刘主任来解答。刘主任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刘主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科普有关于母乳喂养的这个话题哈。那首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听到啊，这个各种对于母乳喂养的这种提倡哈，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提倡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对于宝宝和妈妈分别有哪些好处呢？
8: 行，好。首先呢，其实我们说在今天来讨论这个母乳喂养的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呢也是比较切合今天的这个日子的。今天正好是母乳喂养周的一天。
7: 对。
8: 那么我们今年其实母乳喂养周的主题也就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的起点。母乳的话，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就是老百姓都知道，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那么其实我们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在我们的母亲的初乳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脂肪和乳糖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要把这个事情剖开来看，首先就是从孩子的方面来说，我们说这个新生儿的睡眠，它其实它的发育特点就是睡眠的这个叫周期相对比较短，一般情况下就是只有比如说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那么它的这个就是浅睡眠的占比一般是比较大的，可能要超过一半时间，所以说在就是夜里面这种周期交替的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这个扭动啊，或者说醒来做出觅食的这种动作，而且这个时间段的孩子呢，他就是他还没有这种叫自主接受的这个能力，他就会习惯性的去依靠吸吮来安抚自己，再次去入睡。而且就是从另外一个，就是从泌乳的这个生理性的这个机制来看，就是我们说母乳为什么说它好呢？第一个，它分子小，好吸收。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孩子未排空的时间一般是1到2个小时。所以说呢，他就容易在他的这个2个小时的这个间隔时间段里面啊，发生这种需要吸吮的这种情况。但因为相比配方来说，我们说这个母乳它是更容易消化的。但也正是因为它消化的就是容易消化啊，所以说我们说对孩子来说啊，它对这个胃肠道来说比较温和，容易建立这个良好的一个消化系统循环。那我们就是如果想要去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吃饱了，或者说他夜里面醒来是不是因为 这个母乳不足导致的哭闹，

0: 那么其实我们说，在我们临床上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就是医学的一个判断标
1: 是不是
0: 准
1: 观察
0: 啊，
1: 他
0: 比如，
1: 的尿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般会这个去，因为现在孩子都用尿不湿，我们一般会去观察，就是啊，每天他的尿量，我们说要把6片以上的这个尿不湿尿。

0: 在的年轻的妈妈对这些咖啡啊、海
1: 嗯，
0: 鲜，它是有生理性需求的。
1: 因为
0: 就是
1: 在
0: 我们其实，
1: 对，我得说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其实，在怀孕过程当中，这些东西也是被摁住、被绝缘的。就大家就等着说啊，我把孩子生下来了，哎，我是不是可以碰一碰了？但是没想到又给摁住了。就这些到底能不能碰？
0: 其实我们说，就是在哺乳期没有一个就是特别通用的啊，哺乳期哪些东西要禁食，没有这样的一个清单。那么在我们的医学这个范畴范围之内，其实咖啡因的含量，我们说咖啡因的剂量，每天如果就是说摄入的安的地方，这个渠道比较多，那么我们的准妈妈们她会提前去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和内容啊，那么她们可能看到的有这种哺乳受挫的这种经历的信息啊，那么她就会有这种这个退缩啊，她就会被劝退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现在这个年轻的妈妈考虑的可能就是会更多一些吧，产后的这个复工上班，还有一个对于产后的这种身材的恢复啊，重返职场，还有家庭的照料，就是这些特别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很多的妈妈并不是不想哺乳，她们只是
1: 客
0: 就是
1: 观
0: 获
1: 的一
0: 得
1: 些，
0: 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全面。
1: 就而且就您在说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个同感，就是特别是，就是当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啊，当你在某一个信息上你停留的时间比较多了之后，它可能后面它给你推的啊，会是类似的
0: 对，
1: 观点，就是信息茧房嘛，你可能就是会看到大量。
0: 从汤就是喝汤和喝水相比，那么可能喝水它更利于乳汁的排出，啊，这是泌乳的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喝汤，我们说他刚才他也说的这个关于体重的问题，对吧？我们说这个浓的肉汤里面，它肯定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嘌呤的含量也比较高。那么它长期的或者说频繁的喝这种脂肪含量高的汤水，那体重肯定是要有增长的啊。那么，对于这个浓汤，还有一个就是它会造成这种乳腺管的阻塞，造成乳汁淤积的风险。那么，如果这个出现了乳腺管阻塞或者说乳汁淤积，那么我们说孩子在吸吮的方面，那么他可能要费更大的劲，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吸出乳汁啊。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便秘的问题，那么孩子便秘的问题呢，可能。

0: 的啊，然后看能不能转变一下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因为刘主任，这位听众他既然问，我在想他每天喝那六碗汤，他一定是不愉快，他自己也喝不下去，腻得慌，对吧？就是这种情况下，真的是要赶紧转变一下这个家里的这个情况了。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这个问题要赶紧要回答一下，哎，正好是我们前面还没问到的。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他今年34岁，产后6个月，他说我已经母乳喂养到宝宝半岁了，那身边的同事邻居甚至我妈都开始劝我要断奶，说6个月以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你再喂下去宝宝会营养不良。但是我自己在世卫组织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当中看到啊，这个世卫组织的建议是喂到2岁，所以这个6个月没有营养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如果继续喂辅食，应该怎么配合才能够保证宝宝的营养呢？
1: 对，就是其实我们首先说喂到6个月已经真的很伟大了，但是我们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世卫组织推荐的这个母乳喂养是持续到2岁或2岁以上。
0: 嗯，
1: 那么其实在国外啊，前段时间我们还在那个聊这个问题，就是像美国，就是一些国外的国家，他们其实喂哺的时间，他们那边的妈妈其实喂哺的这个时间会更长，可能能达到3岁、4岁甚至更久。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6个月以后，完全靠母乳去维持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
0: 嗯
1: 啊，那么其实母乳我们虽然说它有营养，但是对于大孩子来说，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需要通过这个辅食去补充的。
0: 嗯
1: 啊，那么。至于这个辅食的添加，那么我们说不同月龄的孩子他的辅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属于儿童保健的这个范畴的一个内容。那么辅食的添加呢，可能还需要根据你当下孩子的这个身高、身长、体重啊，那么去个性化的评估。
0: 嗯，那就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并不是到6个月就要断奶，并不是说6个月之后你就完全没有营养了，而是说它营养需要补充，通过辅食来补充啊。那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听说的好像就是这个第一口辅食一般是米粉，那米粉加了之后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但是每一样在新加的时候，可能你要观察1-2天，然后再去观察，再去加新的东西。
1: 辅食。辅食最主要的一个添加的顺序，第一个就是由少到多，
0: 对，
1: 量由少到多，
0: 种
1: 类也是，然后种类是由单一到这个比较平，这个丰富，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添加的次数啊，一天从1次开始，然后第二天喂2次，
0: 也给这个妈
1: 妈，然后第三个就是对，就是它的这个粘稠度也是从这个比较稀薄到比较稠，
0: 对。也要给这个妈妈点赞，因为她其实就是一方面就是肯定都是爱孩子，一方面她这个在听啊、这个家人同事怎么说，另外一方面她没有全信啊，没有说断就断掉，她还去查相关的一些资料哈。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准今天给我们做的分享，给我们做的关于母乳喂养的科普啊，我想我们可能也解答了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也希望这个里头啊，原来大家可能不明确的有误区的地方，通过今天节目能够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哈。那刘主任，谢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
1: 啊，不客气。
0: 啊，谢谢刘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爱卫之声，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民意座堂小编星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江苏疾控权威发布8月防病提示。进入8月，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细菌活跃，同时暑期人员流动大，重点防范新冠病毒感染、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儿童暑期及高温中暑等相关健康风险，孕妇、老人、儿童、慢性病群体要格外做好防护。江苏疾控权威发布防病提示，首先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全国少点医院监测2026年第30周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 总体上处于

中流行水平。新冠病毒感染的传染源主要为病人和隐性感染者，感染新冠病毒后主要表现为咽痛、发热、乏力、肌肉酸痛、咳嗽等症状，传播途径以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为主。由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人群可多次感染，老年人群、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的风险高于一般人群，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校园等人群聚集单位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防病要点，首先戴口罩，高危人群减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必须前往时规范佩戴口罩。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棋牌室、游戏厅、网吧等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医疗机构就诊期间应积极佩戴口罩。其次，勤洗手，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外出回家接触公共物品后及时洗手，使用肥皂流水冲洗20秒以上。讲卫生，打喷嚏、咳嗽和清洁鼻子要用卫生纸掩盖，用过的卫生纸不随地乱扔，不随地吐痰。常通风，每天室内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20分钟，保持环境的卫生清洁和空气流通。勤锻炼，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饮食，保证营养，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最后，早就医，一般人群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要带病上班上课，根据病情变化需要就医。老年人及伴有严重基础疾病，一旦出现发热、咽痛等症状，应及时就诊，早诊断、早治疗，降低重症风险。第二，蚊媒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说的花蚊子、白昼叮咬、积水滋生蚊虫，境外旅行输入风险升高。白蚊伊蚊叮咬不会人传人，境外南方省份输入风险较高。典型症状是突发发烧、皮疹、肌肉关节剧痛，鸡孔啃亚热关节疼痛尤为明显。防病要点是，首先清积水是根本，翻盆倒灌，清理花盆托盘、瓶罐、空调接水盘，水培植物5到7天换水并冲洗根部，清除蚊虫滋生地。其次，居家转致死，接种狂犬疫苗没有任何禁忌症，妊娠期、哺乳期妇女、新生儿、婴儿、儿童、老年人或同时患有的其他疾病的患者都可以正常接种。第五，儿童暑期安全风险提示，正值暑期，江苏疾控提醒所有家长，守护孩子安全，请牢记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9字原则。以下6类风险需要重点关注。第一类是防溺水，游泳戏水莫大意，家长务必做到有效看护，不让儿童独自或结伴到野外水域玩耍，教育孩子不盲目下水施救，学会呼救、拨打110，并利用长杆、漂浮物科学救援。第二类，防道路交通伤害，儿童行为不稳定，缺乏危险判断力，切勿让低龄儿童独自参与交通，不在停车场、路边玩耍，教导孩子遵守交规，注意车辆盲区。12岁以下使用安全座椅，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骑行必戴头盔。第三类，防跌倒坠落，绊倒、滑倒和坠落多发生在家中，加强看护，及时清除地面杂物，固定地毯和电线，窗户、阳台加装防护栏，不在旁边堆放可攀爬物，电梯口装安全门。第四类，防烧烫伤，任何措施都无法替代看护，不将儿童单独留在厨房，热水瓶、热汤锅放在孩子触及不到的地方，洗澡先试水温，热水器出水温度控制在45摄氏度以下。第五类，预防中毒，儿童好奇心强，易误食误用，教育孩子识别并远离有毒动植物，不采摘食用野生蘑菇、野果，家中药品、清洁剂、纽扣电池等要拧紧锁好，严禁用饮料品。

0: 饮装化学液体。第六类，防骗防拐，从小进行防拐教育，告诉孩子不跟陌生人走，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牢记家长姓名电话，外出尽量避免人流拥挤场所，与家长保持紧密联系，遇险求助。快乐暑假，安全第一，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让孩子平安健康成长。其他提醒，注意汛期健康，八月还在汛期，暴雨洪涝后不喝生水，不吃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房屋被淹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及时清除环境积水垃圾。谨防高温中暑，老人、婴幼儿、孕妇、户外作业者属于高危人员，建议中午高温减少外出，外出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避免直吹，定期开窗通风等。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也特别提醒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会发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包括还有更多的视频内容，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欢迎各位下载。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呢是6月24。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强台风白海豚要来了，它的中心位置呢是昨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14级。8月7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但是呢8号之后，白海豚的路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江苏省气象台表示，从目前来看，主要呢有两条路径，概率呢相比较是大一些的啊。一条呢是逐渐向偏西方向移动的，逐渐接近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再向偏北方向移动。在这条路径的情况之下，对我们江苏造成的风雨影响中，降水会比较强。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在8号到12号，总体来说呢，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暴雨的降水。而另一条路径，白海豚可能会擦着长江口北上，对江苏中东部的风雨影响会比较大，有局部大暴雨，风力影响也会比较大，沿海海区可能会有11到12级的风力，局部地区呢是13级的大风天气。好，那么具体来看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沿淮及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今天淮北地区是30。
1: 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八月上旬，
3: 今年我们农场的夏黑已经开始正式销售了。今年夏黑大概能产个7万多斤，能有个20天的采摘期。今年我们还和浙江嘉兴的水果批发商签订了直供协议，果子可以直发嘉兴。
4: 精准的订单直供模式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葡萄外销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农场科学规划品种布局，通过早中晚熟葡萄品种梯度种植，实现错峰采收、分期上市，有效拉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当前夏黑葡萄产销两旺，后续优质品种也即将迎来采摘期。
3: 目前我们的飓风、阳光玫瑰还有大概10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近期日照强烈，现在主要就是在等果子脱酸、糖分达标。今年我们集体农场总利润可达100万元。
4: 小小葡萄硕果富民，近年来张庄街道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把葡萄产业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品牌化打造、多元化销售，持续补齐农业发展短板，不断提升特色农业产品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造
0: 啊。他不跟人一样，他也怕热呀，他晒多了他也会失水呀，对不对？所以想问问大家，你

0: 们家的农作物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晒蔫了呢？比如说现在正处于抽穗扬花、灌浆结实关键期的水稻啊，它生长就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那面对风险，无锡的保险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深入田间地头，围绕风险减量、现场勘查、理赔兑付等些环节进行强化保障，积极发挥农业保险的保护伞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1: 当前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重要
2: 高温育苗难题，农机部门则主动下沉一线，指导基地优化温控设备运行方案，规范苗期水肥管理，落实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全方位为育苗生产保驾护航。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获悉，近几年我市大力推广集约化、智能化的育苗模式，为提升蔬菜种苗供给打下坚实的源头基础。当前全市秋季蔬菜育苗整体平稳有序，
3: 目前全市规模化集约化育苗基地有30多家，年总供苗能力超过20亿株，约占全市需苗量的25%以上。持续高温确实给育苗带来了挑战，但主流基地都配套了降温智能管控设备，整体出苗率稳定在90%以上，完全能够保障全市秋菜定植的幼苗需求。
0: 科技呢助力农业发展。最近呢，来自南京陆河竹镇的新鲜的活珠子，还有黄金蟠桃、野芦蒿等等当地的一些时令的果蔬，不再经历货车的辗转颠簸了，而是坐上了驶往市区的公交车，跨过长江，最快1小时便到达了主城。这是南京公交联合中国邮政南京市分公司推出的交邮融合新常态。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一辆公交车，它不仅能够载乘客，还能够送蔬果。我们现在上车看一看，今天早上啊，我们陆河竹镇的农户们已经将他们一大早采摘的新鲜蔬果放到车上的快递存放柜了。他们是从竹镇总站出发，到达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陆河北站。那么马上呢，这些蔬果即将跨江送到我们南京主城，送到市民们的餐桌上。
5: 公交车过片存放柜，待货物摆放妥当，乘客上市632路从竹镇总站驶出，到达蒋湾花园总站后，乘客先行下车，随后车辆抵达陆河北站后，将货物转至过江线路501路，再运往玉桥商业广场，全程最快1小时完成跨江配送。
6: 可以把最新鲜的桃子送到南京市民，我们小批量的也可以直接发货了，我觉得太方便了。
7: 原先我们邮政是通过自己的网络、自己的邮车把邮件送达到南京中心，现在通过跟公交合作，相对来讲节约了我们邮政的成本约20%。
5: 据了解，近年来南京持续深化客货邮一体化运营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已开通交邮融合线路14条，投入公交车辆30余台，每日运行近300个班次，线路覆盖浦口、陆河两大涉农板块，串联竹镇、新店、石桥、乌江等全部重点远郊乡镇。一张广覆盖的末端配送网络已基本成型，偏远村镇实现快件当日送达。
8: 我们利用公交屏风期的闲置运力，在提供运输乘客的基础上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为当地的企业农民解决运输困难，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0: 哇，真的是太棒了啊！为当地的公交部门点赞。那我手边呢还有一条新闻，聚融农产品坐地铁进南京了。最近呢，在南京市交通运输、邮政管理等部门的推动下，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联合江苏凝聚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凝聚城际轨道加快递这样一个试点项目顺利。这个做法真的非常的人性化啊！我们从内心来说啊，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举手称赞的。好，时间关系啊，现在是午间12:24。那稍后呢，我们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的。

好啊，是吧？意思就是很正宗，不假，靠谱啊。但是呢，中药啊，它是有历史讲究的，官方学名必须是道地药材。哎，那为什么把这字给颠倒过来说？为什么叫道地药材呢？在这里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两个字要追溯到唐朝。那个时候呢，全国是不划分省份的，最大的行政区叫道啊，叫道。朝廷呢会以每个道为单位来挑选出当地水土滋养出来的药效最好的药材，就是说从当地的这个地里面产出的最好最好的药材，久而久之就叫道地药材，于是这个叫法就固定下来了。就是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从当年各个道管辖的优质的地块里精选出来的药材就叫道地药材。那举个例子啊，可能我们江浙的朋友呢都能够理解，唐代的江南道啊，是不是面积特别大，包括了我们现在的江苏的南部、浙江、安徽的南部，还有呢江西、湖南、福建，甚至包括四川、贵州等地，哇，特别的大啊。江南这一带呢，气候比较湿润，出产了一大批的好药材，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江苏的芡实、江苏的薄荷等等都非常有名，还有浙江的什么杭白菊啦、浙贝母啦等等。哎，有意思的事儿啊，有意思的是啊，这些药材你挪到其他地方去种，哎，模样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药性就差很多。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啊，这个道地的原因。现如今呢，道地药材需要满足三个核心条件，那就是产区经长期临床验证，而且疗效稳定的。比如说像川贝母，是以四川的松潘这里是最好的啊。比如说这个宁夏的枸杞，必须呢得力大色红的。比如说云南文山的三七，要依赖当地的红土以及呢高原气候，它的皂苷含量就显著高于其他的产区。道地药材的认证需要提供至少百年以上的用药文献记载。现在研究显示啊，道地药材有效成分含量通常比普通产区要高30%以上。所以购买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是不是道地药材啊？所以呢，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很正宗啊，而是经过上千年验证的药典盖章的认可的专业名词儿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来整个好记的小段子，就是逛街吃饭，你可以说啊，这个什么什么食物很地道，而抓药养生，我们要认准道地，没想到哎，这个词颠倒一说啊，原来这个里面的学问有这么大啊。而且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它有自己种植的药材基地啊。

0: 范村名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的蛇村作为农旅融合型乡村成功入选，成为江苏省仅有的两个，南京市唯一的上榜村落。哎，从过去尘土漫天的矿山村到如今的小店林立，这蛇村究竟是如何通过小店经济来激活乡村振兴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走进这座古村，探寻其蝶变的密码。
1: 驾车驶出南京主城区，沿山路蜿蜒30余公里，江宁区蛇村便在青山环抱中豁然显现。如今的蛇村常年游人如织，小店烟火升腾，可谁能想到其前身竟是个尘土漫天的矿山村。
2: 我们蛇村嘛，以前是靠开采石头为主的，那时候嘛是晴天一身灰，是雨天呢是一身泥。现在就是菜市场关闭以后嘛，我们现在逐步的以旅游为主，周边啊就是绿化也起来了，各方面环境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啊，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用专业和温度一起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每天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
5: 有的创伤性滑膜炎，当然骨关节炎本身也包括滑膜的炎症，这是一部分。至于叫这个类风关是吧？
3: 对，
5: 类风关呢是又另外一种疾病，它是一种人体自身免疫疾病，免疫功能紊乱，造成人体抗体和免疫细胞攻击自身组织，是一种错误的攻击。它的症状跟骨关节炎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说它比较突出的体现在双侧对称性的小关节疼痛、肿胀、变形，这一点跟骨关节炎不太一样。第二个呢，类风关它有一些全身症状，比如说发热啊、乏力啊，人体整体的健康情况呢就每况愈下、衰弱。再有呢，就是一些化验指标，比如说抽血以后查类风湿因子或其他一些这个相应的指标，它呢会发现它有可能有阳性提升，而这个在骨关节炎是不存在的。
3: 那是不是说骨关节炎大多数它就是属于这个单侧的发病？像您刚一开始说到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属于双侧同时的肿胀和疼痛，这是不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呢？
5: 骨关节炎有单侧也有双侧。
3: 有，
5: 如果是双侧的话，它也可能是一轻一重。但是在具体的表现上呢，骨关节炎当然可以有大关节，可以小关节，但是突出表现在髋膝等下肢承重关节，它的这个发病为主。而那个类风关它更多的表现在于四肢末端小关节它的对称性发

0: 病为主，并且跟力学的活动的这个关系，两者是不一样的。
1: 哦，那像骨关节炎，因为您刚刚说到了它的这个和
0: 爬山，那么会有加重软骨的磨损，再有就是运动的这个损伤，关节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那么这样子就是关节的稳定结构和缓冲结构造成损伤，于是关节的软骨会造成这里。哎，医生，我们有骨折，你为什么给我打石膏？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这就是一个大家理解上的一个还没一个局限性。就是说我们韧带损伤也是需要打石膏的，也是需要制动的。如果错过这个时候，那么等3到4个礼拜之后呢，你再去做这个事情，它效果就会差了。它可能韧带已经开始松弛了，愈合不用不愈合，因为愈合在一个不好的张力下，它会松掉。那么今后的关节不稳就会关节炎。
1: 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关节，
2: 而且早期还得就重视起来，
1: 对，避免外伤。如果是发生外伤，是一定要规范的来进行治疗的。那任主任，像骨关节炎它的这个发展啊，是不是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没有说不同分期的症状它的应对方法也不一样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非常核心啊。那么我们这个关节炎它是有分期的，具体分期当然可能会有各个人会有一些方法方式小有差别，但大体上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常用的 KR 分期是根据它 X 线影像结果来分期的，那么0到4、0期、1期、2期、3期、4期，一共五个等级，它是根据狭窄，零期就是说没有关节间隙，没有狭窄骨刺看不到，那么一期就是可疑狭窄，可疑就轻微骨刺，二期就是轻度的，三期中度的，四期就是重度的狭窄，甚至于骨对骨了，骨刺非常巨大啊，这么一个分期方法，越来越重。那么刚才您说的是各个分期怎么治疗是吧？
2: 对，
0: 我们总的原则是叫什么？阶梯治疗，个体化治疗。
2: 阶梯治疗，个体化治疗，
0: 像上楼梯一样
2: 啊，
0: 一级一级的。那么从头到尾这么多期呢，我认为有几点是贯穿始

0: 因为有些 X 片不能完全明确，或者需要进一步鉴别时候，可以做核磁共振。
1: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呢还是需要注意，因为我们是知道啊，这个人主人是非常擅长什么呢？他是擅长矫形手术，还有呢包括这个关节置换手术啊。当然，很多朋友就比较对于手术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像这类手术啊，现在整个做下来效果怎么样？哎，术后恢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手术啊，应该说在关节置换手术啊、矫形手术啊，在现代社会当中，应该说也算逐渐普及了，并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那么手术效果多半应该说都是效果很明确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关节置换可能术后即刻负重，它这个来的更快一些。矫形、截骨矫形手术呢，它对于一些年轻的，是下肢畸形为主。

0: 做啊，那不太好。
1: 对，这个很有道理啊。
2: 是，
1: 好，来，这样吧，我们接下来呢，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已经开通了我们的提问的渠道啊。
2: 对，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留给各位听众朋友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跟任主任相关、骨科专业相关的问题提给我们，我们会请任主任来帮各位去。
0: 那个补钙以后要跟维生素 D 要联合使用，补钙呢要跟蛋白质呢。要联合使用
1: 就不能单纯吃这个钙片、它要通过维生素 D 来
0: 促进
1: 它的
0: 吸收，
1: 对，是这个意思、
0: 然后还要有原料一些蛋白质合起来用比较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饮食上你还要避免一些高油高糖高脂、高盐、那么这些饮食如果你一边补钙，那么同时饮食
1: 不改变的话，
0: 你会促进钙流失，会影响钙吸收、那么会这个效果就不好了、同时呢你还有适当的晒晒太阳、因为太阳晒的是容易促进那个维生素 D3 转化，那么促进钙的吸收，另外要配合一定的运动，因为钙的那个在人体的代谢是很复杂的过程，如果没有运动没有应力刺激、那么在骨组织沉积它还是不行的、所以不是光吃的问题、
1: 所以这补钙还是很有讲究的、
2: 对，你要综合来看啊，
1: 不
2: 仅仅光吃、
0: 对，你还要看你这个你什么年龄，你骨密度做没做，
2: 对，
0: 如果你是骨密度是好的，年纪就不是很大、
1: 也没必要，
0: 就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个药、
1: 是的，
0: 也是一个问题。
2: 好，
1: 胀囊积液就是大概是这四个意见啊。他想请问一下，总的来说是不是还是属于半月板磨损会比较严重一点？
0: 我们半月板损伤一般分为三级，第三级是明确撕裂，是要手术治疗的、那么一级和二级往往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的、那么他还有一句话叫做半月板这个髁间窝，那是髁间窝囊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髁间窝是股远端的一个凹陷，像菌元宝一样的，那凹陷里面是有东西的，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但是这个髁间窝往往比较狭窄，到一定年龄之后啊，它会磨损这个韧带，就造成粘一样变性、那么这时候可以考虑做一些这个手术治疗，但是这个病人他有一个特点，他说了一句叫做有囊肿，
1: 对，有一个对关节囊肿，
0: 囊肿呢它是一泡水关节液，外面是一层皮，像果冻，里面就像一个水果皮包了一包果冻在里面、它本身不是什么恶性的东西，但它呢会占位，占位把本来就囊髁间窝有限的空间，就像你们家房子很小又放了一个大厨进来，
1: 对，
0: 剩下的空间就更
1: 小，
0: 空间小就人在里面走路就不行，
2: 对，
0: 那么谁在里面走路呢？是交叉韧带，在当你屈伸的时候，你会像荡秋千一样在那个髁间窝里面荡，当占了一个空间以后再荡就磨损严重，
1: 是的，
0: 所以有可能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的，当然还要看具体片子和人、
1: 是的，如果有问题的话，我是建议您啊，如果在南京也可以挂一下任主任的号，我们中大医院骨科任主任的号，去现场看一下，然后针对你的情况再来做一下建议啊。
2: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他妈78岁，两个脚都拇外翻严重，这一年来呢好像对生活有影响了，右脚第二脚趾被挤压得很疼，左脚大指内侧摩擦深也很疼，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想问一下任主任，这个有没有办法能解决，可不可以手术？
0: 可以手术，
2: 可以手术。
0: 这个从他描述来看，虽然我没看到人，看样子应该是到了手术的程度了。
2: 好，听到了啊，就是可以来我们中大医院，就是挂任主任的这个门诊号啊，就给大家去详细见面先看一看啊，怎么去评估一下手术这个方式。
1: 好，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位啊，这位朋友呢是51岁的男性啊，他想请问一下，骶髂关节炎平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诊断建议，是双侧骶髂关节对称，关节间隙尚可，关节面略毛糙，周围软组织未见异常。他的诊断是双侧骶髂关节炎改变啊，希望他要去做一个随时的复查。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多
0: 少年纪啊？
1: 51岁。
0: 男的女的？
1: 男性。
0: 这样的情况，骶髂关节炎严格意义上讲呢，当跟我所在的科室不是一个科室，但是它这个我们要考虑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强直性脊柱炎，那么我们包括我们比如说很多人啊，就是可能中以为腰疼嘛，腰椎间盘突出，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隐藏，就是骶髂关节炎，它如果是年轻人早上刚睡醒的时候疼痛很厉害，中午下午反而还好一点，那么要高度怀疑强直性脊柱炎，或者它类似于它的这个叫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病，那么它这个是归风湿免疫科，
2: 归风湿免疫科，
0: 甚至不归脊柱外科，那个所以它是个内科病，我们包括一些隐性包也有这种病。

0: 致了船只爆炸起火，一名船员死亡，另外一人受重伤。那么这个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发生之后啊，过了这么一个星期之后，哎，伊朗方面说我暂时不回击了。哎，这个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意外啊。很多人觉得这个伊朗炸美军的基地，那眼睛都不带眨的。那么反击乌克兰怎么可能犹豫拖泥带水呢？哎，但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伊朗是非常的克制。怎么解读这起事件？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接下来会扩大，还是这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讨论。程教授，首先呢，得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25号，上个月25号，乌克兰突然打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乌克兰这一打，它是什么目的呢？
1: 好的。那乌克兰第一次打了在里海行驶的伊朗的商船，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图切断是什么？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他的这个高层官员多次强调啊，既然乌克兰方面已经道歉了，那么我们啊要展示一个克制，暂停打击。但是这里有一个词，暂停，就是说我不打击了，但是不代表未来不打击。那么伊朗呢，把这个描绘为啊，我们现在要克制。那么他呢，就是向国内外展示伊朗是很理性的，很有道义感的，就是告诉这个世界，你看美国天天在跟我对抗打我，我呢是很具有道义感的，很理性的，我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就去这个好战挑衅的。但是呢，他又保留了调查呀和追究责任的未来的一个余地，他也保留了余地，就未来我可能还要调查，还要去追究的责任，该赔偿要赔偿啊。他并没有说我完全到此为止，画上句号了，没有说我放弃了啊。因为乌克兰方面说了，刚才你也讲到了，那是一个错误，那是一个错误。伊朗认为这就是道歉，但乌克兰说那不代表道歉，所以你看双方在叙事上出现了分歧和冲突。那么我认为他刚好给了伊朗一个台阶啊，那就是算了吧，那就不打了呗，对吧？给了一个台阶，我想他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
0: 乌克兰给了台阶，伊朗呢其实也就着这个台阶也下来了，对吧？
1: 对对。
0: 这等于说双方啊，应该说无形之中还有一定的默契呢，对吧？因为这中间的确乌克兰外长和伊朗外长双方
1: 很有成就感，就是因为地缘地理上临近，那乌克兰呢远在千里之外，远程打击呢收益极低，成本极高，那这就会分散当下的精力，对吧？那就叫削弱这个对手的威慑力。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得不偿失呀，对吧？这是第三个。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他要防止局势外溢，因为全面冲突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的，叫交叉战争。什么叫交叉战争？就是乌克兰是你美国支持的，我打乌克兰，那伊朗跟美国在交战，乌克兰打伊朗，这叫交叉战争。这个交叉战争呢，如果进行了，那就可能导致全面冲突的升级。
0: 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啊都是人工智能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给孩子所讲述的不是枯燥的原理公式，而是通过生动趣味的自己动手实验啊，把前沿的技术让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动手玩得了，能玩得成。那么8月10号到13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是新能源卡丁车营，只剩最后的几个席位了。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

0: 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活动，大家呢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受便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推出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排便费力，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么现在打电话400100007897，只要8块8，您就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400100007897。400100007897，很多朋友用过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呢，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是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呢不太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8块8能体验多少，告诉您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抓紧打电话，每人都只有一次机会。400100007897，400100007897。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在大蓝鲸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和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那么在乌克兰打击伊朗的商船之后，那么双方呢在外交层面有接触啊，也有这个沟通，现在来看呢，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也没有刀兵相向，但是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发生交叉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怎么解读伊朗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一次小的冲突可能会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
3: 打里海的商船呢？你看今天它不发生了吗？所以未来这种交叉式的战争冲突就使得整个安全形势形成不可控的连锁反应，是吧？它会形成连锁联动，那么同时这个它就削弱了暂时的民用设施的保护原则。在战争时期对民用设施它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但今天它也模糊了，同时也加剧大国博弈中事后背书。

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大家说这个问题我知道，还有曼德海峡，还有苏伊士运河，这些一旦受到波及和冲击，将直接提升全球油价和美国国内的经济啊！到时候美国的选民会用选票做出回答，这是能源。那第三个，石油美元体系的根基会动摇。那么当今世界上用什么来计算石油的？那是用美元来计算的。一旦这个石油美元的根基受到影响，那很有可能削弱美国的金融控制能力。我想这才是最大的命门，因为事关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它的金融体系。这个世界是以美元为体系的，是吧？一旦受到影响，那就彻底瘫痪了，瘫痪了，受影响了。

0: 从我内心的，包括现在其实我的评估来讲的话，我们的高可信软件的保证技术应该是还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国防建设对它的巨大的需求。
1: 2003年，王吉与导师陈火旺院士等人共同发表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至今仍被学术界高频次引用。伴随基础研究，十几年持续不断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2021年，王吉再次病倒，被确诊为肾衰竭，并且不具备肾移植的条件。而实际上，2013年主动脉夹层的那一次，他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只是因为治疗及时，不需要长期透析。但是这一次，随着病情的发展，他一周需要3次透析才能够维持身体的状态。
2: 每周还要做，现在基本上两次是
0: 三次，做
2: 三次的
0: 对
2: 肾透析是
0: 对对对。
2: 这对一个人来讲，不光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其实对自己意志上也是一种考验。
0: 会有一些吧。实际上，透析的病人其实很多，在透析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其实也很多的。健康确实出现了状况，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我来讲，我能做的，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他们。
3: 开始。
4: 好，现在我们正在巡逻艇上面啊，对辖区附近流域进行巡查。再看一下这个车的车速情况。
5: 手扶上去的，这样上去的，都不是，这不是踩阶梯上去的。
6: 对，你瞧你这，开始结晶了。
5: 那边就是咱们的。
7: 想要鲜活的案例、鲜活的事迹的话，一定得走出办公室。后来我们的拍摄模式就逐渐演变为顺境作战，我们和一线基层单位同吃同住。
8: 扎根一线纪实之外，陈特还搭建了粉丝天眼，支持网友在主页邮箱及后台私信进行违法行为举报。
4: 还有一些想要考警校、想要当警察的，就到我的后台私信说：“阿特，哎，我要当警察，我到你这来许个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说啊，我考上某某公安机关，阿特，我要跟你做同事了。所以有一种获得感吧。
8: 从处置一起违法案件到点燃一个梦想，这是镜头之外的。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以

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

0: 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
2: 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4: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杰表示，
8: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6: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9: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2: 这个给什么啦？
9: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9: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6: 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

0: 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0: 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26，等级为优。
1: 南京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
2: 联播观察。
0: 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社会用电量达4278.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7%。数据的背后，电力负荷的构成正悄然生变，算力中心等新兴产业负荷已成为全省用电稳步上行的关键推手。电能所承载的意义，正从传统的动力供给转向撬动高附加值产业质变的催化剂。来听江苏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3: 落户于常熟高新区的普洛斯常熟数据中心是布局云计算等前沿产业的高载能智算项目。这个算力底座运转一天的用电量达到50多万度，相当于约10万户家庭一天的照明用电。数据中心总经理倪伟哲：
4: 数据中心的一期目前几乎一个满负荷运行的一个状态，二期呢主要针对的客户和业务呢是新型的智算业务，会在未来的2到3年里面，常熟二期项目打造为头部互联网客户在华东区域的重点的一个算力核心枢纽。
3: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江苏的电力大数据让这句话有了具象注脚。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尤为亮眼，用电量同比增长26%，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升至3%。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同比增长43%。用电尖峰时刻，一度电的流向轨迹转变愈发凸显。今夏，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已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首次突破1.6亿千瓦。记者梳理负荷构成时发现，除了剩下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外，更深层的驱动力来自算力中心等产业负荷的稳步增长。国网江苏电力营销服务中心数字运营部副主任孔月平：
5: 空调负荷在快速攀升的同时，占比较2025年最高负荷时却下降6.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兴产业用电增势强劲。
3: 更值得关注的是，用电大户算力中心正逐渐成为电网的调峰资源，算电协同在全省加速落地。在扬州，当地移动算力中心在迎峰度夏期间，将约30P FLOPS 的任务瞬间迁移至外地处理。这是江苏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负荷管理应急体系。以 token 计价的算力账，在大洋彼岸掀起电费风暴。而中国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脱颖而出，背后是数据中心成千上万块 GPU 的全力运转，以及体量庞大的算电奔涌。而这一切最终又投射到产业应用。
6: 现在他在直播带岗组中拿下第一名，为了这次比赛，他准备了1个多月。在模拟直播环节，夏俊博针对日常直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经验，以优异的表现征服了评委。
7: 我从日常生活当中总结了3个痛点：信息不对称、沟通有壁垒以及出行成本高。在日常的这个直播当中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所提到的直播的带岗的岗位和残疾人这个等级和类型不相匹配的问题，
8: 匹配度，
7: 包括居家岗位的资源覆盖率不足这一种等情，总结之后总结到了我的这个个人案例里面。
6: 和直播带岗的创新相对应，就业机构组聚焦的是最传统也是最核心的线下就业服务能力，社会机构组则是社会力量助力残疾人就业。镇江市金口区4牌楼街道办事处社工马文倩参加的是社会机构组的比赛，比赛中她抽到的情景演练题目是一位智力3级的残疾女孩因为工资卡被母亲收走而来求助。马文倩
9: 是跟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的这个智力3级的这个女生，然后跟她沟通这个她的一个情况，跟父母进行沟通，然后我们确定我们这个零花钱的一些用途啊什么的，这样也让家长来放心嘛，然后再为他规划，因为他现在也是从事了我们这个商场的这个理货员的工作，那可以建议他比如说继续我们这个理货员的岗位，还是或者说是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更适合自己的岗位，然后也沟通他的家长放平心态，我们会一步步的然后帮助我们的女儿，然后进行一个成长吧。
6: 竞赛3类赛道设置的背后，是江苏对助残就业服务体系化建设的深层思考，让不同场景下的服务者都能被看见、被赋能。近日，江苏印发《江苏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互联网加残疾人居家就业模式，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自主就业、分时就业， 从政策到实践，

0: 这场变革正在为更多残疾人打开通往高质量就业的大门。
1: 暑气蒸腾，凉爽舒适的室内场所成为市民的消暑首选。今年暑期，多地公共图书馆不仅延长开放时间，更以书为媒、创意为桥，策划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阅读活动，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纳凉、读书充电的文化驿站。来听江塞记者顾倩颖、苏州台、无锡台、盐城台的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前，距离开馆还有一段时间，苏州图书馆门口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随着开馆时间一到，读者们有序入馆，纷纷前往阅览区寻找座位。面对暑期客流高峰，苏州图书馆提前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增加工作人员引导，加强馆内秩序维护，并持续开放空调、饮水等便民设施，为读者营造舒适的阅读环境。市民
3: 觉得这里的整个环境，然后首先它非常安静，非常整洁，然后的话图书种类也很多，还有杂志。我和我爸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去杂志，我觉得非常好的避暑圣地。
4: 开学高二，因为这个图书馆这边比较安静，然后学的话环境

0: 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先来看一下这个白海豚登陆的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昨天晚上今年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登陆地点更新了，中央气象台升级台风预警，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在9号下午到10号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白海豚预计

0: 上。
1: 八号之后进入冻海后呢，逐渐的向华东沿海这一带靠近。九号到十号的上午，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很大概率呢将可能会在浙江这一带沿海登陆。目前来看呢，它登陆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登陆的地点南北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登陆时间的早晚呢，与登陆地点的位置也有一定的不确定。

0: 更换。往后呢，你就会看到市场上是应该这样的，兰州牛肉面和青海拉面各挂各的招牌，各讲各的故事，在市场上凭味道见高下，凭本质品质来漱口碑。很多，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以后慢慢的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早点来。
1: 有意思的是，司俊彦和戴佑哲都是南京本土球员，两人都有西班牙留洋经历，平时还会用
2: 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台风白海豚明天开始影响江苏，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大风。江苏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6亿千瓦，算力中心等新兴产业负荷成关键推手。外交部回应是否在太平洋海底开采稀土，称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严控重金属残留，部分指标实现国标领跑。河北邯郸多个区县机关单位拆除大院围墙，向群众免费开放停车位和厕所。中国传媒大学的多个艺术类专业取消艺考，改按高考成绩录取。成都一个女子钻以旧换新的漏洞，零元购3000台电器。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特朗普否认美国弹药短缺，扬言严惩爆料者。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致歉，承认存在失误。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空调符合在快速攀升的同时，占比较2025年最高符合时却下降6.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兴产业用电增势强劲。
8: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要求铅、砷、汞、镉等重金属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9: 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台风白海豚明天开始 8月8号到13号。